0: 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16号，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朱庆刚深入重阳县专题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建设、水库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边宪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陈进，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陪同调研。
2: 朱庆刚一行首先在县人大常委会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了解重阳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及选民登记情况，随后深入白泥镇堰下村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天然气入户改造项目施工现场、石山水库查看项目推进情况，了解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朱庆刚对重阳县系统谋划、依法履职、有条不紊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最直接的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重大意义，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细化工作措施，做好选民登记、提名推荐人选、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每一道程序都依法推进、规范有序。要严明换届工作纪律，严格落实实严禁等纪律要求，常态化抓好监督检查和责任落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需求摆在首位，凝聚工作合力，统筹破解管线施工、入户配套等难题，全力打通天然气入户最后一公里，持续降低群众生活成本，不断提升群众居住便利度与民生幸福感，真正把票决确定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做好水库的防汛值守工作，坚持常态化全覆盖巡查排查，紧盯水库、塘堰、地质灾害点等关键点位，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星、曾伟耀、陈静志、陈英杰、江清河等参加本次调研活动。
0: 7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调研我县重点项目建设，实地查看项目现场，督导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克。

0: 在白泉大桥项目现场，徐望一行听取县交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关于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管控、配套保障等情况的汇报，实地查看桥梁建设作业面，详细询问工程工期、通行规划等关键事项，要求施工单位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这一民生交通工程按期投用，进一步完善县域交通路网体系。随后，徐望先后来到安新达半导体、重逢电子实业、湖北重新新能源、瑞驰电子科技等企业，深入生产厂区查看企业装修、生产线安装、产品研发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用工用电、技改扩能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徐望强调，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各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支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创新研发，不断壮大县域科创产业集群。徐望强调，重点项目是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产业项目是夯实经济增长的根基，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常态化下沉一线，做好服务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打通服务企业全链条，以项目建设实效推动全县经济稳进提质。副县长曾卫平参加调研，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项目建设带来一定的影响，物流园西路一期工程通过错峰施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0: 7月16日晚，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灯火不息，机械轰鸣，各类设备高效联动，施工场面热火朝天。据悉，物流园西路一期工程为全长约1300米的道路施工，路段西起106国道谢家坳加油站，东连西外环蛤蟆石村路口。本次重点施工路段为 K0+350至 K0+450段，总长100米，属于项目关键核心部位，主要衔接4号仓库与园区停车场，对完善园区交通路网、打通物资运输通道至关重要。项目投入大小各类机械10余台，运输车辆30余台，人工10余人。施工队伍实行两班倒、白加黑作业模式，人员与机械协同配合，连续奋战。
2: 为了为新楼一级在建设厂的完善海湾，施工人员用早跟急，加班加点作业，调配工程期间，确保十九楼也顺利完成路上封海湾。
1: 七月盛夏，稻浪飘香，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全域早稻陆续成熟，当地农户和种植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推进夏收、夏种双抢作业，筑牢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0: 7月16日，石城镇81村早稻田里，金黄的稻穗挂满枝头，两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车，高效助力粮食颗粒归仓。
3: 我这边的话，大概的话70亩左右的一个早稻，计划是大半天把它收完，然后后续的话，过个两天这田地就上水，然后打田后续就种管稻。
0: 据了解，荣辉家庭农场种植片区共计300亩左右，包含70亩早稻、230亩杂交水稻，兼顾收成与经济效益。今年石城镇收获的早稻稻谷主要用作辅食原料，订单销路稳定，由湖南客商直接收购，省去中间环节，切实保障了种植户的收益。近年来，石城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布局，大力推广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全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目前，全镇早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中稻种植面积4万余亩，晚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全年粮食种植总面积超过5万亩，形成了早中晚稻梯次种植、有序收割的良好格局。
1: 盛夏高温，重阳县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防范设备发热风险，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加强巡检并及时处置隐患，保障辖区居民和企业可靠用电。
0: 7月16日下午，在天城镇石千福东门73线企业局供电抢修现场，作业人员严格履行停电、验电、接地等安全措施，迅速拆除老旧破损的设备线夹，更换全新线夹，现场人员分工清晰，配合紧密，全程严守安全操作标准，高效消除设备隐患。线路

0: 随即恢复正常供电。
1: 前期通过红外测温发现辖区内的设备过热隐患，立即对设备进行消切处理，更换设备卸闸，保障辖区内群众可耗用电。
0: 入伏以来，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压紧压实高温保电责任，严格落实每日全覆盖巡检、每日红外测温排查机制，聚焦居民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日均完成300余处配网重点设备测温核验，对高负荷线路、老旧设备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式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判、早处置，同时持续优化应急抢修流程，压缩消缺时长，以精细化运维筑牢高温电网安全防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守护群众清凉度夏。
2: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陈炫锦，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10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1/2，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

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0: 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

0: 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3: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4: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5: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4: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5: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3: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3: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哎呀，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4: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3: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5: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3: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5: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4: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7: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4: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7: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8: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3: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2: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3: 好。
9: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3: 啊！
2: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0: 廉洁小护士，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剪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11: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2: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10: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臣侥幸

cerdo.

0: 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贵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也？
0: 前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的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

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岂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吃。
1: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叫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奥迪事故更换大灯，非原厂件可以索要返点吗？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开了3年的油车和电车，谁更省钱？半点后市场调查聚焦，扫码充电却买了保险，涉及新兴充电、特来电等。小心陷阱，停车扫码弹出了5元优惠券。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6月中旬，徐女士开车在杭州滨江出了事故。她反映维修后啊，看到账单才发现店里给她的奥迪更换了非原厂的大灯，价格还要上万元。我们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3: 6月15号，我中午那个下雨，我跟那个车撞了，左侧的那个地方有点刮擦，撞了这边有点凹进去了。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下钣金跟那个。跟油漆这样子，在我的心里想法里面，可能就1-2000块钱的那个事情。
4: 徐女士介绍，这辆奥迪 A3 买来6-7年了，事故发生在杭州滨江星耀城附近，她全责。报了泰康在线车险后，这家在杭州萧山的华盛专修连锁就联系了她过来取了车。
3: 然后修完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账单有19000，车灯是16200多，换的不是原厂的灯。然后他说啊，这个灯要换的啊，觉得以前我修理的时候，他们都是会给我打电话要确认要不要换，然后有没有原厂的那个件，他会跟我讲的嘛。但是他们就是过程中全都没有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就是修完的时候，我才发现的。
4: 这次维修更换的是左大灯，徐女士觉得大灯还能用，不需要更换。
3: 一，我的灯是亮的；第二，这个划痕其实根本不影响我正常的使用的。
5: 有裂开了？
3: 我没有，我觉得没有。被我发现之后，用了非原厂的，而且又事先没有告知啊，我现在就肯定还。

0: 得要就是有点侵害消费者权益了，把我这个原厂灯给换上，然后再退就是赔三倍的那个。
1: 维修店的工作人员拿出了那辆车换下的旧灯，说是车灯已经损坏，需要更换。
2: 灯撞坏了呀，灯，你想嘛，灯如果不撞坏，保险公司会重新给你换吗？亮，它不影响亮的，现装上去它也是亮的。
3: 当时那个有裂角吗？
2: 对呀、啊，大灯当时在现场我就说了呀，这个大灯如果是它表面已经擦花的了，我说里面拆开如果坏了，这个需要更换大灯，因为下一年的保险会有损失啊。那我说补贴它10%的那个定损金额的10%，那用车补贴是100块一天，这个应该没有争议，我事先跟你说。
3: 他说他出了险，打了电话之后咱们就联系到他。
2: 对我们。那本来我们保险公司做保费，给保险公司做保费嘛，本来就是有合作嘛，对不对？我们要去查看那个。
1: 徐女士表示，如果知道要更换大灯，她也不会更换非原厂的。工作人员回应，是因为徐女士提出要20%返点，没法更换原厂件。
2: 16212减掉492.8八毛七的产值，
3: 你是原厂
2: 配套的？
3: 配套
2: 对，
3: 那不是原厂的。
2: 那你因为他第二次他看到金额高，他提出要20%返点。
4: 什么叫20%返点？
2: 一开始是不是以为那个你没有看清楚，你以为那个金额是定损16000，对不对？你说啊，你那个定款16000，你的是我要20%了，对不对？最后让你授权签字的时候，你说发现19000了，你看了19000了，你又反悔了，对不对？
4: 我最开始以为你们给我换的是原厂的。
2: 你要了20%返点还要要原厂，你觉得可能吗？
4: 我
2: 做生意不可能。倒提前给你做事，那我他说20%的时候，他说的时候才知道那个，那个时候车子还没修好。
1: 此前，徐女士表示，维修店没有提前告知就换了非原厂的车灯。店里工作人员回应，这是因为徐女士提出的20%返点只能换非原厂的，不然他们要亏本。20%返点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2: 不要指指点点了，不要争议。
4: 等一下，
2: 我最终是要
4: 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大概4天之后，我这个车子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给我送上门修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我说刘师傅大概修了多少钱，他当时跟我说100块钱吧。那100块钱我就开始有点警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奥迪的车灯在我的印象里面是很贵的。那我在想，他帮我换了这个车灯，为什么只要100块钱？那我就说你给我换的是不是原厂的？他说美女肯定是原厂的，然后你还把车给我的那个引擎盖打开来了，就是奥迪的什么原厂的1:1的那种的。
3: 谁跟你说是原厂？啊，你跟他是当时是原厂灯吗？
2: 没有，我已经跟他说了，我当时修车在公路边上，我说跟你车上装的一样的，不相信你，我们旧灯跟新灯拿出来还是可以比的，
4: 是
2: 跟车上一样的。
1: 徐女士表示，20%是她发现维修店换了非原厂灯之后才提出的，对方颠倒了这个时间顺序。
2: 我没有跟你说话嘛，我说定损金额没有出来，定出来第一时间。
4: 你先听我说，这当时我在开车，我也没细看，我就签了个字。那个是修完了，车子都已经还给我了。然后后来保险公司，我其实没看，我看错了，我把对方的看成了对方修了多少，我修了多少。等到我仔细一看，怎么修了16000？
2: 我们最终你就电视台叫过来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说两个人在这单独相声一样。
3: 我是换这个灯，我们给他选择一下，就是换原厂还是换这个配套这个。
2: 没有，他要20%，我的原厂。
4: 什么叫20%？良心有没有那个？
2: 你说话请你注意，这不要，你是在处理问题。哎、你不要这么
4: 生气，你给我换好了，怎么
2: 我现在让你好好说话，是人犯错人话，不要我妈惹你了吗？
1: 现场记者劝解了双方，徐女士此前提出了赔偿诉求，门店这边给出的方案又是什么呢？
3: 等于是发现这个灯换了非原厂之后才提出20%，是不是？
2: 对，他说这16000，你定了今天16000，你给我20%，那我就行了，20%，我去老板那里申请了，我还回复他，老板同意了。然后他自己赔了说19000了，他又反悔了。
3: 20%，
2: 嗯，他跟我们老板提出来说是什么？大灯换成原厂的，再赔他57000。你说这个诉求能？那你我对不对？
3: 咱们的方案是什么？咱们的方案？
2: 大灯你说不行，肯定换成原厂了。用车补贴100一天照样付给他，15%照样给他。
1: 双方还是未能达成一致。
5: 这个案例当中啊，有几个问题可以 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首先一个小问题，就是零部件维修或更换是否需要提前征求车主同意啊？这个是必须的啊，这是维修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在开工前必须向车主明确告知故障零部件采用修复还是更换方式，对应的配件类型、费用明细、预计工期啊，这样一些核心内容，经车主签字确认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确认同意之后，才可以正式施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啊，消费者对服务内容享有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维修方不得擅自变更维修方案。如果方案变更呢，是需要二次确认的。比如说车辆拆解之后啊，发现实际故障呢可能与预判不符，需要从维修改为更换，或者调整配件等级，增加维修项目。那维修方必须第一时间通知车主，重新取得同意后才能继续作业。那剑指先斩后奏的施工方式。如果违规了，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如果未经车主同意擅自换件变更维修方案的，车主是有权拒付对应的项目维修费用的。那造成车辆额外损失的，可以要求维修方承担赔偿责任。三包期内的车辆，如果经销商违规以修代换啊，不按三包标准执行，车主还可以主张按三包政策履行更换或退换义务。在这个案例当中，争议比较大的就是你到底给我换的大灯是不是原厂件啊，这个修理店用了一些什么一比一啊、配套啊、和你原来的一样啊这样的说辞啊来回应，但就是没有明确说是原厂件还是不是原厂件啊。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如果涉及到一些维修更换啊，通常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困扰我们。我们如何去检验更换的这个零部件是不是原厂件呢？啊，今天告诉大家可以从四个维度来验证啊，分别是包装标识、外观工艺、凭证溯源和官方核验。先来说包装标识，原厂件通常带有品牌的原厂包装，印有清晰的车企 logo、 唯一的零件编号，还有生产日期、产地信息以及防伪二维码、防伪标签，可以通过车企的官方公众号、官网备件查询系统输入零件号或扫码核验真伪。副厂件呢，普遍包装是简陋的，标识模糊，零件号格式不符，没有正规的防伪体系。那外观工艺上怎么来看呢？可以与你那个原车的那个零部件啊做一个工艺对比。原厂件的模具精度高，表面处理均匀光滑，没有毛刺、色差、飞边。卡扣接扣位置呢是严丝合缝的。副厂件多为仿制开模，做工粗糙，材质强度偏差，安装位常出现公差，漆面镀层质感与原厂件的差异是明显的。还有就是凭证溯源啊，我们要求维修方在维修结算单上要明确标注原厂纯正配件，并加盖公章，同时索要配件的进货凭证、厂家备件出库单或者授权经销商供货的证明。正规 4S 店的原厂件可以在厂家的备件系统中通过车架号追溯出库记录。官方渠道也可以复核鉴定的啊，对存疑的配件可以前往同品牌其他授权 4S 店进行专业比对鉴定，也可以致电品牌官方客服，通过零件号、车架号核验配件的流通记录。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还听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词，叫做返点。车主呢得知在这个维修当中是给他更换的副厂件之后啊，就索要维修返点。这样的现象属不属于行业的正常现象？首先啊，它不属于行业合规的现象啊，属于维修市场的一个灰色操作。而这类行为呢，更多出现在综合修理厂、事故车维修场景当中。 行业内更普遍的返点是修理厂向保险定损员、向中介渠道支付的一个揽客的佣金，车主主动去索要并达成的情况占比不高，但是呢，也都是私下无凭证的操作。为什么说不用原厂件我就可以申请到返点呢？这核心原因还是本质上就是配件差价产生的超额利润空间。因为原厂件的价格体系是透明的，采购成本高，维修端利润微薄，没有空间拿出返点。那副厂件、拆车件、翻新件的采购成本呢，远低于原厂件，却可以按照原厂件或接近原厂件的价格去向车主、向保险公司报价，这中间是不是就有巨大的差价利润？那修理厂用副厂件替代原厂件，将节省下来的成本拿出一小部分作为返点给到车主，自身仍然能够赚取远高于正规维修的利润。所以说这个返点它不是修理厂让利，而是以次充好省下的成本中分给车主的一小部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索要返点，也就是说用副厂件、用拆车件、用翻新件维修，它是有隐患的，我们不要主动去申请这样的操作，因为安全质量方面有风险呢。副厂件品控没有统一的标准，核心部件咱们说到的制动啊、转向啊、悬挂呀、甚至车身结构件呢，你这些使用副厂件它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的，而且普通外观件也更容易老化损坏，故障的复发率是高于原厂件的。另外它还有保险和法律的风险，如果说我们这个是保险理赔维修，而车主明知并配合修理厂用副厂件冒充原厂件虚增维修项目套取保险赔款，这是属于保险欺诈行为的，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再就是后期你这个车辆残值会缩水，还有保修权益也会失效，以及呢就是维权举证的困难。因为很多这个返点都是一些口头的私下的约定，没有书面凭证，你如果说后面配件出现了质量问题、维修纠纷，那修理厂往往他们会拿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拿了返点就默认接受副厂件这种理由拒绝承担责任，车主也会缺乏有效的维权依据。

0: 天呢，车友到和大家算一笔用车账啊。最近大家加油的时候，可能手和心都在抖啊。油价波动吓得很多燃油车拥趸都要考虑电车了。电费一公里一毛钱，不香吗？但是大家先别恐慌，我们今天呢是想算一笔账，就是我们拿开了3年的油车和电车一起算一算啊，3年开下来的用车账到底谁更省钱？结果呢可能会出乎你的预料。
1: 很多人觉得养车贵不贵看的是加油还是充电，但实际上真正影响你钱包的是整车全生命周期的用车成本。简单来说，就是你把车开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到你把车卖掉那一天结束，中间所有花的钱都要算进去，购置税、保险、能源费用、维修保养，还有最容易被忽略但往往最贵的一项，折旧。假设我们花15万买一款主流的家用 SUV，油车我们选择的是油混车型，为啥呢？逻辑很简单啊，油混车作为极端省油的油车，如果都打不过电车，那么普通的纯燃油车就更没戏了。具体车型我们选了资历老销量高的一汽丰田 RAV4 荣放双擎，电车选择同价位销量也很好的比亚迪海狮06EV。计算的费用包括3大项：购车、用车、养车以及卖车。先来看荣放，咱们来算算3年的花费。购车价格，2026款一汽丰田 RAV4 荣放双擎2.0两驱精英版，指导价16.98万。假设各种优惠补贴后，裸车开票价15万。税费14714元，包含了全额购置税以及北京地区的2.0排量车船税。保险费，油混车型保费相对平稳，新车首年约4500，后2年未出险，3年总计约11250元。接下来是会根据行驶里程浮动的费用、油费和保养费，我们来算出每公里的费用。油费根据工信部的能耗数据，综合油耗按百公里4.59升计，和每公里3.8毛多一点。保养费，丰田混动10000公里一保，小保约550元，大保养穿插3年整体约每公里6分钱。折旧费，根据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汽车保值率数据，荣放的3年保值率为57.05%，转手价值为85575元，折旧费64425元。算下来，荣放的3年固定支出是90389元，按里程浮动的成本是每公里4.4毛多一点。接下来我们看电车，比亚迪海狮06EV，算一下3年的总花费。购车价格，2026款海豹06EV710远航版，指导价16.98万。假设各种补贴优惠后，裸车价也是15万元。税费共计6637，这是2026年新政购置税减半后的价格。而纯电车目前还是免征车船税的。保险费，纯电车的保费普遍高于同价位的燃油车，首年约5500元，3年总保费大约13750元。接下来同样是随里程浮动的费用。电费，根据工信部数据，海狮06EV的综合电耗按百公里13.3度计算，而在电费计算中，加充桩和公共桩的价格差异很大。纯用加充桩电费大约5毛钱一度，纯用公共快充桩大约1.5块一度。在实际用车过程中啊，有加充桩的朋友，除非他经常跑长途，否则是不太会用公共充电桩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折中混动的情况，所以我们按照这2种情况来算，用加充桩大约每公里6分多，用公共桩每公里要接近2毛钱。保养费，电车保养项目极少，主要为定期检查和空调滤芯的更换，均摊下来大约每公里2分钱。最后是折旧费，海狮06EV是新车型，汽车流通协会还没有该车型的保值率数据，我们按照比亚迪品牌的3年保值率来计算，为45.05%，转手价值为67575元，折旧费82425元。OK， 算下来，海狮06EV的3年固定支出是102812元。根据里程浮动的成本，如果用加充桩的话，那么每公里是8分多；如果用公共桩，那么每公里是2毛多。此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台车的3年固定投入成本已经有了差异。海狮是10万出头，而荣放是9万出头，还节省了10000多块钱，反而更便宜。那么接下来就要看随里程浮动的成本，毕竟电车的电费便宜，保养也便宜。那么 它每年开多少公里才能比油车整体更省钱呢？我们设定 L 为年均行驶里程，则三年的总里程为三 L。将上述固定成本与每公里的浮动成本代入，可以得出两台车在三年内的总花费公式。来看用车三年谁的总花费更便宜。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有加充桩，那么年均里程必须高于11607公里，电车才会更省钱。第二种情况，如果你用的是公共充电桩，你每年的里程必须高于18506公里，电车才会更省钱。 OK， 那么第一个结论就比较清晰了，如果你能装加充桩，并且每年你开的里程比较长，那么确实买一台电车更省钱。否则的话，买一台省油的油混车反而是更省钱更省心的选择。注意啊，这里我们还没算维修费用。荣放这种油混车以技术成熟皮实耐用著称，即便真的需要维修，价格也比较低。而电车的故障维修可大可小，万一出保后三电系统需要维修更换，也是一笔很可怕的花销。通过这次算账，我们把买车、用车、卖车各项花销做了一个饼图，能看到第二个结论，在一台车全生命周期的花费中，无论油车还是电车，真正占大头的根本不是电费、油费或者其他杂七杂八，而就是车辆的折旧费用。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在用车的时候精打细算好几年，而在卖车的时候一把付诸于人。另外我们想强调的是，汽车的保值率是随市场情况在变化的。由于这两年价格战激烈，一度出现油车保值率下降、电车保值率升高的情况，这是非常正常的。以前市场对电车过度不信任，现在对油车过度不信任。但市场规律决定了，长期来看，油车和电车的保值率会逐渐接近稳定。只是电车的电池由于化学特性问题存在难以避免的损耗，保值率存在天然瓶颈。而且很多车企宣传的电池终身质保通常只是首任车主政策，这就更对二手车的残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实讲到这里，整体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2026年买车千万不要只看油价或者电费。对于很多家庭，用车是为了日常通勤、接送孩子、偶尔郊区旅游，年用车里程顶多也就1万公里左右，又没有加充桩，那么这种情况买一台油混车其实是更省钱。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模糊眼睛、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下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会再送一张刮刮卡。刮刮卡的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啊，我们关注两项市场调查。电动汽车扫码充电本来是一个常规操作，不少车主扫码后呢，却不慎落入了保险的推销陷阱。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实地走访了福建省福州市部分充电桩，并开展了扫码测试。我们一起来了解。
1: 7月5日，记者来到福州市鼓楼区后槽巷14号停车场43号星形充电桩，扫码后，手机页面短暂闪过充电箱编码及星形充电小程序隐私政策字样，随即便跳转至新页面。页面中央显示身份未认证，立即点击认证保障，上方标注保险投保字样。推广页面无醒目广告标识或设置明显的关闭按钮，仅在左上角印有微型广告跳过4秒字样。页面下方设置查看保险详情绿色按钮，底部展示星形充电及 logo。记者点击查看保险详情后，页面切换为全屏登录界面。该页面顶部显示手机号登录、完善信息、开通保障确认信息，中部标注输入手机号获取保障，底部为点此登录按钮，下方以小字标注我已阅读并同意客户告知书、费率表、中国电信天翼账号服务条款，底部显示保费每月0.1元。整个页面未标注保险或广告提示，也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客户告知书等关键内容。记者点击登录后，页面下方弹出用户权益保障承诺重要告知，您已进入投保流程，请阅读以下内容并知悉，一闪而过。随后手机提示音响起，请点击同意并继续。新页面以领取保障为由，索要消费者姓名、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仅在角落以小字标注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累计限额300万元，免赔额5万元，赔付比例为25%。记者点击完善信息，页面显示进入开通保障流程，下方出现请阅读保障协议并完成保障流程及同意并继续按钮，但该页面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通过健康告知内容可知，该产品实际为百万防癌险。页面底端排布微型字体，点击按钮代表同意保障协议、保险条款、重要协议、用户协议。记者查阅保险条款发现，该保单为住院医疗费用防癌保险互联网专属 A 款条款，并有附加特定恶性肿瘤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附加扩展致死重离子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两份附加保单。重要协议包括客户告知书、扣款授权确认书、保险经纪服务协议、健康告知等13份合同文件，弹窗广告中标注了保险代理公司。记者查阅用户协议第三条第四、五款发现，其中以小字标注您同意并授权我们或与我们合作的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合作银行或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将保费收取至监管机构规定的客户资金专用账户或保费专用账户。当您投保分期保险产品时，您同意并授权我们或与我们合作的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合作银行及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从您账户中自动代扣保费。上述投保流程均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保险条款等协议内容，仅设置点击按钮代表同意保障协议，便默认消费者接受全部权责协议。据悉，星形充电经营者为万邦星形充电科技有限公司。7月6日，记者多次打开星形充电小程序，先后出现标称巨豪保险、白鸽宝保险等百万医疗险弹窗广告。7月5日，记者来到福州万象九怡城停车场特来店充电站，现场发现每个充电桩上均贴有排列混乱的各类二维码。记者扫描特来店11周年充电福利二维码，页面显示喊好友来瓜分充电红包，11周年进会员6.4折起，赠送11元服务费券包。记者点击活动入口，跳转至特来店小程序后，页面显示保障未通过，身份还未认证成功，上方亦有鼎立保险字样，下方为查看保险详情按钮。随后，页面出现特来电商城测试提示，要求获取用户定位权限。记者授权定位后，页面显示输入手机号查看更多，顶部标注认证已通过，您还未登录，下方标示流程填写手机号、完善信息、开通保障确认信息。记者输入手机号码后，底部以小字标注我已阅读并同意客户告知书、重要协议、费率表、隐私协议，但均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整个页面未标注保险或广告提示。记者打开特来店小程序，首页直接弹出白鸽宝保险广告弹窗，显示最高600万元健康守护金，每月0.7元起等内容，下方为最后一步填写本人信息，要求填写姓名及身份证号，底部标注请仔细阅读费率表、隐私协议、重要协议，同样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 经查，弹窗广告中的俊豪保险、白鸽宝保险、鼎立保险均为保险中介机构。此类百万医疗险一般属于保费仅0.1元至0.7元，次月起每月扣费高达100-200元。
0: 福建保险行业从业者向记者表示，部分保险经纪公司通过与充电桩平台合作，将保险销售植入扫码流程，这一类的投保流程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没有履行明确告知义务，因为一些保险经纪公司的产品页面没有标注保险字样，仅以保障、认证、甄选、推荐这种模糊的表述去替代，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保险产品。再者，没有履行关键信息提示义务。保险法规定啊，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弹窗广告通过保费每月0.1元这种低价方式引流，在投保流程中并没有强制要求消费者完整的阅读健康告知、免责声明、保险条款等内容。消费者在不了解保险金额、保障范围、免赔额、犹豫期、责任免除、退保损失等重要内容的情况下就完成投保啊。再者呢，就是没有履行续保及扣费的显著提示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部分保险经纪公司授权收取保费、自动代扣保费这种关键提示仅隐藏在用户协议中，没有做明示，也没有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这种默认勾选、隐晦授权的做法涉嫌违规。江苏省的天尼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志华认为，保险经纪公司通过扫码充电场景下的弹窗页面进行保险销售，虽然形式上可能具备消费者点击确认流程，但是在没有充分明确告知消费者保险内容、扣费方式及金额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投保。此外，充电站的安装维护公司作为充电服务的提供者，对平台页面内容也应该负有这个审核与管理的义务，有责任在扫码页面设置明确的提示，避免消费者因为页面误导进行非自愿的误操作。

0: 来聚焦市场调查啊，同样是有关于我们用车的场景当中，近期不少车主在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频繁的遭遇5元停车券弹窗广告。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也调查发现，看似优惠的背后啊，却可能暗藏消费陷阱。
1: 7月7日，记者驾车在福州金湖花园小区停车2个多小时，出小区前扫描停车扫码二维码，扫码后页面显示车牌号，底下黑体字标注5元停车券待兑换，在此券前有个勾选圈，已经直接勾选，下方是长条绿色按钮确认。记者尚未选择，即刻就跳出弹窗广告，显示在页面中央，上面标注停车券5元，下方是黄色按钮确认，右上有个极小的白色广告，停车券界面下方也有一个小小的退出符号。记者点击确认后，页面跳转为会员权益领取，全幅页面中间是5元停车券，上方是停车券加车主福利权益，每月领停车券权益，下方是白框，提示输入手机号码，底下是红色按钮立即登录。最底部有2行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会员服务协议、活动规则、隐私政策、委托划扣、授权书等协议，前面有个勾选圈。记者刚输入手机号，下方勾选圈便自动勾选，页面跳转为请完成认证，要求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号，红色按钮提示下一步，点击后页面变成选择银行卡，并列出多家银行名称，旁边是选择键，底部有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服务支付协议，前面有个勾选圈。记者选择银行卡后，页面跳出本人银行卡及关联手机号，要求输入手机验证号，随后记者收到银行发送的短信。

0: 开通宝富支付上海有限公司快捷支付并复验证码。记者输入验证码后，页面出现银行卡号，下方有两个选项，一是我同意银行将姓名、卡号、证件信息提供给支付机构用于开通快捷支付服务，另一个是成功签约快捷支付后，将授权银行按照支付机构的交易指令，包含但不限于支付机构 App 内支付、转账、自动扣款、自动还款等，从当前签约银行账户扣划资金。下方是立即绑定按钮，记者终止绑定，重新扫码，仍然重复出现5元停车券弹窗广告。记者查阅活动规则、隐私政策、委托划扣、授权书等信息，方知这项所谓停车券加车主福利权益产品全称叫50元支付保利减金停车缴费时可用加热门视听会员、优酷黄金会员月卡、芒果黄金会员月卡、爱奇艺黄金会员月卡、哔哩哔哩大会员月卡等热门影视会员月卡，便选一组合产品包，其中5元支付保利减金及所谓的5元停车券开通后可领取，2天后车主被扣款49.9元，会员每月会费可按规则领取剩余权益，后续每月自动扣款49.9元。而首次5元停车券的使用也设置了多重条件，比如此券需满5.01元才可抵用。也就是说，即便记者购买了该会员月卡，但此次停车费用仅5元，未满5.01元也就不能抵用。提供上述会员月卡销售服务的商家为深圳市华颂鑫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随后重新扫码，关闭了5元停车券广告，但在支付页面仍然有5元停车券待兑换广告，页面有确认立即支付两个按键。记者立即支付了5元停车费，手机页面显示提供停车收费服务的商家标称为加车宝和 P 云停车平台，记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未能查到与此名称完全对应的企业小程序。7月9日晚，记者驾车离开福州三坊七巷警局附近的正祥望园24小时停车场，扫描贴在墙上的二维码，按要求输入车号后，页面跳转至停车缴费，页面显示本次停车不足15分钟，零费用。此时上方出现5元停车券待领取，前面有绿色勾选键显示已勾选，左上方有较明显的广告两字，下方是绿色按钮确认。记者点击确认，页面跳转至车主专享权益海报，中间是5元停车立减券，下方标称缴费前领取，享停车立减，限时一键领取，每月价值136元权益。底部有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保护协议业务规则，上面有个勾选栏，下方小字30元每月，可随时取消，并留有客服电话。记者查阅业务规则，得知该产品为信用停车连续包月产品，首次订购支付0.1元即可订阅成功，并开通商品自动续费服务，扣费采用月代扣的方式进行收费。订阅成功后可得5元停车券，3天使用期限。订阅月费30元，3天后续费权益包含136元车主权益包，这些券均有各自的使用条件。提供这项服务的小程序为车小驰小程序，该小程序运营商为武汉车小驰科技有限公司。7月9日20点10分，记者按要求输入手机号、车号，页面提示可能离开微信，打开第三方应用，点继续后，页面跳转至支付宝 App 车生活信用停车页面，上面标示请确认需办理的车辆信息，上面显示本人车牌号码和颜色，下方是蓝色按钮立即开通，下方是使用方法，绑定车牌，停入信用停车场，立即先享后付。记者并未点击立即开通，随后退出支付宝页面驾车离场。20点14分，记者的支付宝弹出一条消息，标称自动扣款成功0.10元，扣款服务内容为支付宝无感停车免密支付，提供该服务的商家为车小驰停车优惠。记者随即向支付宝提出投诉，声明并未同意开通此项服务。20点29分，记者收到全额退款通知。记者在新华府广场扫码时，有页面头部固定广告位，但无广告标识，点击后有停车券弹窗广告，宣称5元送你一张券本次可用，领券充值小字备注满25元可用，仅福州站差旅可用等，提供商为蜗牛车为小程序。6月18日，福州当地媒体报道，在环球广场停车场扫码遭遇6个弹窗广告，缴费时长超过1分钟，在帝豪国际停车场领5元停车券时，开通月费29.9元静音方月卡后，却找不到5元停车券。7月7日，记者驾车到这两家停车场，发现全程无广告，20秒即可完成缴费。工作人员表示，已对停车扫码缴费系列进行了优化调整。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医院、商场等公共服务场所的停车场扫码缴费全程无广告，缴费迅捷。
1: 福建 院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阳认为，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表示，提供收费系统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企业应切实履行广告监测、排查与日常管理义务，发现违法广告应立即采取通知改正、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完整留存相关记录。各类场所的管理者应加强日常巡查，对场所内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履行管理义务，发现违规情形及时督促整改。今天市场调查我们聚焦的这两个场景啊，用车场景，一个是停车扫码弹出了5元甚至说更多的优惠券，还有一个就是扫码充电的时候被买了保险，这样两个用车场景也是提示到大家，希望大家在日常用车消费的时候注意避免陷入消费陷阱。

庄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密蒙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都明显的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一下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呀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小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0: 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7月15号，广东顽固性耳鸣患者朱先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调控治疗室里完成了第五次经颅刺激治疗后，激动地讲述了求医的不易和来汉后的欣喜。他说道，患病以来我试过无数种方法，就是好不了，来武汉几天，仅做了五次治疗就有明显的改善。顽疾缠身3年的他直言，终于从中南医院首创的无创脑机接口技术当中看到了希望。朱先生回忆，2022年12月22号，在忙完紧张的工作后，自己突发高烧，2天后脑子里面便出现了巨大的轰隆声，一片翻江倒海，像大闹天宫一样，锣鼓声、水流声、风声交汇，半秒都不停，非常的痛苦。他无奈地说，自己花了1周的时间在当地做了各项检查，才确诊了耳鸣，随后便是漫长曲折的求医路。然而在尝试了针灸、口服药物、骨室内注射、民间疗法、高压氧治疗等各种疗法后，虽然翻滚感消失，但声响转为了电流声、蝉鸣声、铃声和间歇性的风声，白天影响工作，晚上干扰睡眠，他一度万念俱灰。直到今年6月，朱先生看到中南医院不久前开展了全球首例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顽固性耳鸣的临床研究，而且首例患者已经通过治疗得到改善，于是决定来武汉尝试最新的前沿疗法。中南医院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熊南翔教授接诊后，为朱先生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评估，最终确诊顽固性神经性耳鸣，并建议他可以尝试这一项前沿性治疗。经过详细沟通，朱先生答应积极配合。7月12号，熊南翔团队成功通过高精度头皮电极无创采集了朱先生的大脑皮层神经信号，并实时解析与耳鸣相关的异常脑电活动模式，随后通过对脑电信息解码，结合近红外以及功能核磁影像定位，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使用特定频率的电调控穿透颅骨，干预特定脑区异常神经环路，重建正常的功能连接。在治疗室内，医务人员在朱先生头上将刺激电极固定好，再将调控器通过电线与电极贴片连接，旁边的刺激治疗仪主机屏幕上可以显示并选择各项参数，单次治疗约40分钟，每20分钟可以稍作休息，过程当中朱先生没有任何不适。令人欣喜的是，做了2次治疗后，脑子里的铃声浑浊感便降低了，蝉鸣声明显减小。昨天朱先生在做第五次治疗时坦言，以前最沮丧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还能在60岁之前治好就不错了，现在这个技术给了很大的希望。接下来他将完成第一个疗程的剩余2次治疗，预计周末出院返回家中。熊教授建议观察1到2个月后再来进一步巩固治疗。熊南翔介绍，全球约有10%的人群曾被耳鸣困扰，排除因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耳鸣后，其他耳鸣问题几乎都能找到与大脑异常神经活动相关联的蛛丝马迹，但传统的治疗方式都存在局限性，没有一种治疗方法能够实现对神经性耳鸣患者普遍有效。为了破解临床痛点，熊南翔团队从几年前开始尝试从神经电生理调控治疗角度进行基础性研究。前期团队收集了500例顽固性神经性耳鸣患者的大脑电生理数据，并从中分析查找规律。2025年7月，中南医院与武汉伊瑞德医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建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与伊瑞德工程师组成医工融合团队， 于今年一月通过伦理审核，完成了全球首个无创脑机接口治疗顽固性耳。

备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根据了解，自今年三月开展全球首例无创脑机接口治疗顽固性耳鸣临床研究以来，目前该院已经收治了300余名患者，大部分患者症状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熊南翔表示，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要让脑机接口这项前沿技术真正服务于中国患者，为顽固性耳鸣治疗贡献中国的智慧与方案。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最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消化肿瘤外科联合妇产科、放射科、泌尿外科等多学科团队，依托术前三维影像重建技术，为一名64岁的女性患者完整切除了一个最大直径为29.5厘米、重约8.7公斤的盆腔巨大肿瘤。术后病理确诊为盆腔半粘液样间质梭形细胞肉瘤，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间液源性恶性肿瘤，属于超罕见肉瘤，其年发病率估计不超过1/10000。患者术后恢复顺利，目前已经顺利出院了。患者熊女士是湖北麻城人，今年64岁。一年多前，她发现自己的肚子慢慢大了起来，起初只是偶尔觉得腹胀，以为只是长胖了，没太当回事儿。可肚子越来越大，渐渐连躺平睡觉都成了难事儿。夜里睡不踏实，吃几口饭就胀得慌，排便也费劲，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气，日常起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熊女士来到武汉协和医院金银湖院区就诊，腹部增强 CT 显示，她的盆腔里长了一个巨大的占位性病变，最大直径约29.5厘米，几乎占满了整个腹盆腔。胃肠道、膀胱、子宫附件等脏器被挤压移位，双侧输尿管和盆腔大血管与肿瘤关系极其密切。如此巨大的肿瘤，想要完整切除，又要保住周围重要脏器和血管神经，手术难度和风险较高，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造成大出血、输尿管损伤或者肠道损伤。面对复杂的病情，金银湖院区消化肿瘤外科何南教授牵头，组织放射科、妇产科、泌尿外科开展多学科讨论。如此巨大的肿瘤，手术风险又高，可不可以先通过放化疗让肿瘤缩小后再做手术？对此，何南教授解释，这类梭形细胞源性肉瘤对放疗、化疗均不敏感，而肿瘤已经压迫双侧输尿管、下血管以及肠管，继续拖延可能错过完整切除窗口。而且巨大瘤体一旦破裂或发生扩散，将直接丧失根治机会。相比之下，手术切除是该类型肿瘤唯一可能获得根治的手段。术前评估中，放射科金倩娜教授利用高分辨率增强 CT 结合三维重建技术，对肿瘤进行了数字化建模。与传统的二维 CT 只能逐层观察断面图像不同，三维重建能立体呈现肿瘤与髂血管、输尿管、盆腔神经以及周围脏器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清晰显示肿瘤供血血管走形以及潜在的危险区域。何南教授介绍，对于这一类巨大肿瘤而言，最大的挑战并非切除肿瘤本身，而是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周围的重要器官功能。三维重建就像给手术装上了导航系统，帮助团队提前掌握复杂的解剖关系，使手术方案更加精准安全。在此基础上，妇产科康祥教授团队评估了肿瘤与子宫附件的毗邻关系，制定了必要时联合切除以及重建预案。泌尿外科海波教授团队提前制定了输尿管保护和泌尿系统修复方案。手术当天，在麻醉科和手术室护理团队的配合下，消化肿瘤外科何南教授团队联合妇产科、泌尿外科专家共同手术。术中发现，巨大肿瘤几乎占满整个盆腹腔，周围组织长期受压后，解剖结构明显移位，与肠管、输尿管以及盆腔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的粘连，手术视野极为有限。依托术前三维影像重建结果，手术团队按照既定方案操作，先充分显露重要血管和输尿管，逐层分离肿瘤周围组织，精准辨认并保护血管、输尿管以及神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游离肿瘤，最终实现完整切除。
整个手术历时200分钟，术中出血仅150毫升，未发生大出血以及重要脏器损伤。术后病理确诊为盆腔半粘液样间质梭形细胞肉瘤，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间液源性恶性肿瘤。目前尚无明确人群发病率统计。根据 CTOS 关于超罕见肉瘤的共识，此类肿瘤归属于超罕见肉瘤，其年发病率估计不超过1/100,000。术后，熊女士恢复顺利，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术前长期困扰她的腹胀、呼吸困难、进食困难等症状消失。她高兴地对医生说：“我的大肚子变小了。”根据术后病理结果，下一步她将接受多学科团队进一步评估，制定个体化随访和综合治疗方案，以降低复发风险。何丹教授表示，武汉协和医院目前已建立胃肠道肿瘤、肝胆胰肿瘤、软组织肉瘤等多个 MDT 团队，并将三维影像重建、数字化精准手术规划、快速康复外科等前沿技术理念应用于临床实践。近年来，消化肿瘤外科持续开展盆腹腔复杂肿瘤规范化诊疗，在巨大盆腹腔肿瘤、腹膜后肿瘤、胃肠道肿瘤以及多脏器联合切除等复杂手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每年完成复杂盆腔肿瘤手术近100例。何南教授特别提醒，腹围在短时间内持续增大，腹胀反复不缓解，不一定是只是长胖或者消化不好，尤其是中老年女性，若出现腹部进行性增大，同时伴有食欲减退、排便习惯改变、尿频尿急或下坠腹胀等症状，应该提高警惕，及时到医院完善超声、CT、MRI 等影像学检查。盆腹腔肿瘤早期症状隐匿，往往容易被忽视，但越早发现、越早规范治疗，越有利于实现肿瘤的完整切除，改善患者长期预后。切勿等到肿瘤巨大后才就医，以免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七旬跌跌，心脏三根主要血管几近全堵，心衰、肾衰多重高危因素叠加，术中随时可能出现循环不稳，危及生命。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团队迎难而上，借助先进的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相当于为患者衰竭的心脏装上了一台临时发动机，全程提供循环支持，成功完成超高危复杂冠脉支架植入手术，开通两根最重要的堵塞血管，让老人重获畅通的心路。71岁的张爹爹近2个月来间断出现胸痛症状，每次活动后胸前区就会出现强烈的压迫感，休息后才能够稍微缓解，起初并未重视，随着症状越来越频繁，这才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诊。冠脉造影清晰地显示，患者的冠脉前降支慢性完全闭塞，回旋支重度狭窄90%，极度扭曲粗大的右冠状动脉近端狭窄高达95%，且伴有溃疡斑块，随时可能会诱发心梗，可谓是命悬一线。更棘手的是，患者同时合并心衰、肾衰，心脏泵血功能显著下降，手术风险极高，术中极容易出现血压骤降、循环崩溃等凶险状况，危及生命。在心血管内科陈曼华主任医师统筹指导下，廖华副主任医师、周伟副主任医师团队迎难而上，决定先行置入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再实施冠脉介入手术。团队通过股动脉微创路径迅速置入左心室辅助装置，设备启动后迅速稳定患者血流动力学，为后续处理复杂冠脉病变争取了宝贵的安全窗口期。在心脏临时发动机的全程护航下，团队从容克服血管钙化扭曲、导管支撑力差、导丝通过困难、血管夹层风险高等重重手术阻碍，成功开通了完全闭塞的前降支，并在严重高度狭窄的右冠状动脉精准植入了支架。术后造影显示，原本已经闭塞和即将闭塞的心脏血管恢复通畅，心脏供血彻底改善。术后立刻撤除左心室辅助装置，第二天患者转到普通病房，术后恢复良好，已经顺利出院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主任陈曼华主任医师介绍，此次全国首批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在武汉市中心。

速的复杂冠脉病变患者的手术壁垒。它就像一台心脏的临时发动机，可在手术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接管心脏的部分泵血功能，提供稳定的循环支持，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为复杂高危冠心病患者的介入治疗保驾护航。

0: 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最近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泌尿系统疾病诊疗中心肾内泌外两大专业学组紧密联动，精准施治，成功为一名79岁高龄多基础病因输尿管结石梗阻引发的急性重度肾损伤的高危重症患者实施了一体化综合诊疗，患者的肾功能明显好转，避免终身透析治疗，顺利康复出院，充分展现了泌尿系统疾病诊疗中心处理高龄复杂泌尿系危重症的过硬诊疗实力。据了解，该患者既往有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史，长期服用抗凝药物，同时合并右肾萎缩，基础肾功能薄弱，长期存在下腹坠胀，反复腹痛不适。6月28号，患者在外院检查血肌酐高达617，提示肾脏功能严重衰竭，病情危急。为了寻求专业救治，6月29号，患者转入该院肾病内科住院治疗。入院后，患者腹痛症状持续加重，科室立刻完善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因系左侧输尿管结石堵塞尿路，进而诱发急性梗阻性肾损伤。患者年事已高，心肺功能偏弱，长期抗凝治疗也导致其手术耐受度比较差，术中术后出血、脏器衰竭等风险较高。彼时患者病情陷入两难的困境，如果无法快速解除尿路梗阻，肾损伤将发展为不可逆的损伤，患者需要终身依靠透析维持生命，单纯内科药物保守治疗又无法从根源解决结石梗阻的问题。面对患者复杂危重的特殊病情，泌尿系统疾病诊疗中心立刻启动多学科协作诊疗机制。肾内科学组张继波主任、住院医师王端先开展内科预处理，通过药物对症干预严控血肌酐指标，同时全力保存残存的肾功能，全力保护残存肾功能，稳定心肺功能和全身的基础状态，同时立即邀请泌外学组联合会诊，为患者制定内科保肾稳基础、外科微创通梗阻的综合治疗方案，并及时转入外科实施微创手术。泌尿学组詹碧新主任、住院医师沈元清细致评估了手术风险，精细化开展左侧输尿管结石微创术，完整清除结石，打通尿路梗阻，全程规避心肺、肾脏的重大相关并发症，手术过程顺利。术后实行双学科共同管理康复模式，实现诊疗无缝衔接。泌外团队专注创面护理、抗感染和对症支持治疗，保障手术窗口平稳愈合。肾内团队持续动态监测血肌酐、肾功能以及各项生化指标，全程跟进护肾、保肾康复干预，双学科全程护航患者的术后康复。经过连贯精准的一体化多学科救治，患者腹痛明显缓解，全身各项生命体征逐步平稳。复查结果显示，患者血肌酐降到223，肾功能较术前明显好转，成功摆脱终身透析的风险，顺利康复出院。本次高龄多合并症复杂肾病病例的成功救治，是该院泌尿系统疾病诊疗中心多学科协同互补、精准施治的生动实践，充分体现了科室在疑难泌尿系结石、重症梗阻性肾病、高龄合并基础病肾损伤等复杂病症诊疗上的专业优势和过硬实力。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深化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完善疑难危重症救治体系，持续推进复杂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的规范化、精准化诊疗建设，以专业、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守护辖区群众的肾脏健康。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一位8年的糖尿病老病号，自己觉得视力一直正常，没想到却在最近急转直下。医生提醒，糖尿病对眼部的伤害在早期往往无声无息，却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糖友不可因为视力看似稳定而忽视定期复查。市民王先生是一名教师，现年48岁，最近他自己觉得看近处的东西越来越吃力，特别是工作时有些看不清楚学生的作业，专程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眼科就诊。接诊的许荣主任经过详细询问，了解到 他早在8年前就已经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不过当时曾经做过眼科的相关检查，结果显示眼底情况正常。加上之后的这些年，其视力状态没有明显波动迹象，之后便放松了警惕，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眼科检查。结合患者病史和主诉，许荣主任为其完善了眼部专科检查，结果发现王老师除了有老花眼之外，还发现了糖尿病相关的眼底病变，出现了明显的黄斑水肿，如果不加干预，致盲风险极高。许荣主任介绍，很多糖友和王老师的想法一致，认为视力尚可，眼睛就是健康的，这是一个危险的认知误区。糖尿病损伤的是眼底微小血管，疾病早期不会影响中心视力，患者无视物模糊的感觉，常规视力检查也没有办法发现病变。如果长期不复查不干预，眼底血管病变会持续进展，发生血管渗漏和缺血，进而造成多种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针对王老师的病情，许荣主任为其制定了综合干预方案，联合内分泌科规范管控血糖、血压、血脂，并建立长期随访机制，阻断和延缓眼底病变进一步进展。许荣提醒，糖尿病眼病的最大特点就是无声伤害，视力正常不等于眼部健康，仅凭有无视物模糊、眼前黑影等症状判断很容易延误病情。他建议糖友们自确诊时就开启第一次眼科体检，遵医嘱定期进行专业的眼科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避免不可逆的视功能损伤。好的，上半时段金楚医生暂时告一段落，在一段音乐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

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10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0: 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 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2: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3: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接着阳性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 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即做起，从小做起，从去抽一根烟，去吃一顿饭，去喝一杯酒，去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4: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5: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6: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
1: 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7: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7月16号，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朱庆刚深入重阳县专题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建设、水库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边宪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陈进，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陪同调研。
8: 朱庆刚一行首先在

0: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重大意义，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细化工作措施，做好选民登记、提名推荐人选、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每一道程序都依法推进、规范有序。要严明换届工作纪律，严格落实实严禁等纪律要求，常态化抓好监督检查和责任落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需求摆在首位，凝聚工作合力，统筹破解管线施工、入户配套等难题，全力打通天然气入户最后一公里，持续降低群众生活成本，不断提升群众居住便利度与民生幸福感，真正把票决确定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做好水库的防汛值守工作，坚持常态化全覆盖巡查排查，紧盯水库、塘堰、地质灾害点等关键点位，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星、曾伟耀、陈静志、陈英杰、江清河等参加本次调研活动。
1: 7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调研我县重点项目建设，实地查看项目现场，督导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参加活动。
0: 在白泉大桥项目现场，徐旺一行听取县交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关于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管控、配套保障等情况的汇报，实地查看桥梁建设作业面，详细询问工程工期、通行规划等关键事项，要求施工单位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这一民生交通工程按期投用，进一步完善县域交通路网体系。随后，徐旺先后来到安新达半导体、重逢电子实业、湖北重新新能源、瑞驰电子科技等企业，深入生产厂区查看企业装修、生产线安装、产品研发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用工用电、技改扩能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徐旺强调，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各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支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创新研发，不断壮大县域科创产业集群。徐旺强调，重点项目是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产业项目是夯实经济增长的根基，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常态化下沉一线，做好服务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打通服务企业全链条，以项目建设实效推动全县经济稳进提质。副县长曾卫平参加调研。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项目建设带来一定的影响，物流园西路17工程通过错峰施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0: 7月16日晚，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灯火不息、机械轰鸣、各类设备高效联动，施工场面热火朝天。据悉，物流园西路17工程为全长约1300米的道路施工，路段西起106国道谢家坳加油站，东连西外环蛤蟆石村路口。本次重点施工路段为 K0+350至 K0+450段，总长100米，属于项目关键核心部位，主要衔接四号仓库与园区停车场，对完善园区交通路网、打通物资运输通道至关重要。项目投入大小各类机械10余台，运输车辆30余台，人工10余人，施工队伍实行两班倒、白加黑作业模式，人员与机械协同配合，连续奋战。
2: 我这边洗了一级的，今年是上的晚上海湾四个人为用早根据加班加点作业，调配跟着几个六宝十九的也胜利一波人都上风海湾。
1: 七月盛夏，稻浪飘香，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全域早稻陆续成熟，当地农户和种植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推进下收下种双抢作业，筑牢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0: 7月16日，石城镇81村早稻田里，金黄的稻穗挂满枝头，两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车，高效助力粮食颗粒归仓。
3: 我这边的话，大概的话70亩左右的一个早稻， 计划是大半天把它收完，然后。

0: 上水，然后打田过去就种管道。
1: 据了解，荣辉家庭农场种植片区共计300亩左右，包含70亩早稻、230亩杂交水稻，兼顾收成与经济效益。今年石城镇收获的早稻稻谷主要用作辅食原料，订单销路稳定，由湖南客商直接收购，省去中间环节，切实保障了种植户的收益。近年来，石城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布局，大力推广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全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目前全镇早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中稻种植面积4万余亩，晚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全年粮食种植总面积超过5万亩，形成了早中晚稻梯次种植、有序收割的良好格局。
2: 盛夏高温，重阳县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防范设备发热风险，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加强巡检并及时处置隐患，保障辖区居民和企业可靠用电。
1: 7月16日下午，在天城镇石千福东门73线企业局供电抢修现场，作业人员严格履行停电、验电、接地等安全措施，迅速拆除老旧破损的设备线夹，更换全新线夹。现场人员分工清晰，配合紧密，全程严守安全操作标准，高效消除设备隐患，线路随即恢复正常供电。
3: 前期通过红外测温发现辖区内的设备过热隐患，立即对设备进行消切处理，更换设备线闸，保障辖区内群众可靠用电。
1: 入伏以来，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压紧压实高温保电责任，严格落实每日全覆盖巡检、每日红外测温排查机制，聚焦居民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日均完成300余处配网重点设备测温核验，对高负荷线路、老旧设备建立隐患排障，实行清单化、闭环式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判、早处置。同时，持续优化应急抢修流程，压缩消缺时长，以精细化运维筑牢高温电网安全防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守护群众清凉度夏。
4: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陈炫锦，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7: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8: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7: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8: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7: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8: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7: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

0: 好。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灌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3: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4: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5: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4: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5: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3: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3: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4: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3: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5: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3: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5: 哎呦，小丽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4: 小丽，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4: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7: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4: 赵大婶，您得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7: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8: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别粮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这张卡你拿着，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3: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2: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3: 好。
9: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3: 啊！
2: 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0: 廉洁小护士，一清二白。 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5: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1: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10: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12: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13: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2: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真实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3: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14: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12: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15: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2: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效果，感谢各位，谢谢你们的加盟。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认识一位九十多岁依然保有少年意气的水利大家。他从乡间赤足奔跑的少年成长起来，以山河为卷，以水利为笔，写就了一生的科研传奇。如今啊，年过九旬，仍然勤学不辍。之后我们重温一首传唱了八十多年的经典，一群和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用清澈的童声合唱，向八十多年前的少年英雄致敬。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将带我们走进家

0: 坐操骑车通勤，把日子过得鲜活多彩，勤学多思，溯源探意，律己助人，求实尚美，这16字座右铭他守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先生的德行与智慧恰如水流，奔腾不息，润泽万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系列节目《先生张楚翰赤足奔跑，山河为卷》。
1: 就这40年干起来的，世界第一，没有第二。当初的选择，感觉到是正确的选择，无怨无悔。
2: 张楚翰，1933年出生于广东梅州，今年92岁。中国科学院院士，水利水电工程专家，他提出的多项技术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我国300米级高拱坝抗震设计中。三峡、二滩、小湾、西洛渡、向家坝、白鹤滩等世界级工程都烙印着他的足迹。南水北调、怒江保护与开发、唐家山堰塞湖整治、雄安新区生态水城建设、黄河水与工程方略等项目，都凝结着他的智慧。
1: 青海甘肃，
0: 水利万物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这份重要既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映在都江堰和大运河的波光里，千百年后也被刻入张楚翰先生踏遍山河的铿锵足音。南水北调东中西三线绵延数千公里，海拔最高超过4000米。2022年，年近90旬的张楚翰再次全线查勘，热忱与勇气一如当年赤足奔跑的追风少年。或许是童年饱尝艰苦，不怕苦便成为张楚翰的人生底色。
1: 家里也比较贫困，没有来源，就靠几亩地，别说是鞋穿不上了，4、5月份水稻还没下来的时候，饭都吃不上。
0: 出生于时局动荡的1933年，日寇铁蹄肆意践踏神州山河，岭南眉县的婴童也躲不过风雨飘摇。出生一周，父亲远赴南洋谋生，4岁母亲去南洋寻找父亲，再聚已是40年后。在祖母和婶婶的抚养下长大，所幸张楚翰不负众望，长成了大人最喜欢的模样。
1: 很小，祖母带着我进城，我说长大这干什么？科学家，从小就有这个理念，是物理呀、化学啊、数学我都特别喜欢，小学到中学都是名列前茅。
0: 少年时他光脚踏着晨霜与暮色，20多里往返于家里和学校。19岁，张楚翰又光着脚翻越了南岭，一路跑进北京清华园，如愿就读水利系。
1: 我们几个考上清华的人同学大概有4、5个吧，西大操场每天下午4点多钟出来锻炼的时候还光脚，10月份了，哎，大家都看那几个广东小伙子怎么来光脚跑步，特别有意思，一道风景线。
0: 体育文艺样样都行，他是清华园里的风云人物，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研究生阶段是从我国水利水电领域的泰斗张光斗先生，他是被寄予厚望的学术新锐。
1: 他第一天就告诉我，张楚翰，你好好的把数学和力学给我好好学补起来。他认为当时的青年教师理论基础都不行，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就是学了数学物理方程、普遍函数论、代数、积分方程，力学方面的弹性力学、结构动力学，这些大学本科都不学的，我就到哪呢？到数学力学系去，工程物理系去经济学去，狠狠地把我的基础打了一遍。
0: 学数理化不吃力，英语却成为张楚翰的拦路虎。
1: 我去3年出国去参加世界大坝会议，就到了那里以后啊，就简单的聊几句还可以，一到美国人、英国人讲的英文听不懂了。就通下决心回来啊，就听英文广播，还挨批判。那我听中国广播电台的英文可以吧？我还听，一直听到7、8年。
0: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前夕，我国选拔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张楚翰凭借多年专业积淀和此前苦攻的英语能力脱颖而出，这双曾走南闯北的赤脚， 站在世界水利科技的最前沿，

0: 温州的工作主要是母系事业，到了美国呢，它完全是数字化了，房屋、桥梁、搭坝、隧道、地下、沿途、水流，全有，都计算机的东西，一个大磁盘，那就全部程序都在里头，所以感觉到差距非常之大。
1: 立志把国外先进科技带回中国，年过45岁的张楚汉把自己变回年轻人，以不服输的姿态昼夜攻坚。他是从头学起的白纸，也是进入知识海洋的海绵。
0: 2年多就基本上没有礼拜天的，没有寒暑假的，天天晚上12点回宿舍。哎呀，就是累呀，老累呀，但是呢，不断的有所进展，很有兴趣，工作往前走的时候很快乐。
1: 从理论到实践的距离，唯有双脚才能丈量。有人劝说张楚汉留在美国，他目光坚定，我们的天地在中国，我们的根在中国。1981年，他携万卷所学回到祖国。
0: 在世界上没有我们国家那么样的规模的，美国也没有，欧洲也没有，日本也没有，就是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高坝水电站的蓬勃兴起，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1: 彼时的中国各行各业蓬勃兴起，水利工程建设迎来黄金发展期，也给张楚汉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初试身手是四川西南部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这是20世纪我国建成的最大水电站。
0: 我出国之前都还没有开始搞高坝，就从我回来以后二滩开始，第一高坝二滩240米。
2: 那当时在中国建高坝有什么难度呢？
0: 那当然了，那么高的坝我们没有建过啊，没有修过啊，特别三峡那么大的水，你怎么修啊？怎么截流啊？大坝这个混凝土怎么浇筑啊？怎么防止裂缝啊？300米高的坝怎么能够抗震呢？有一点闪失的话不得了啊！100亿的库容，你想想，下游的城市，那灾害是无法设想的。
1: 高坝水电站最怕地震，而西南地区又恰是我国地震活跃地带。面对这一世界级工程难题，张楚汉带领课题组展开攻关，创新提出的科研成果保证了高坝水电站的安全性。
0: 西南地区都是强震区，你不修也不行，这个地方水资源又最丰富，我们先研究出来方法应用到工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现在已经世界公认了。
1: 从二滩到三峡到白鹤滩，从雅砻江到澜沧江到金沙江，我国几乎所有高坝水电站都留下张楚汉的身影。他跋涉在悬崖峭壁与湍流险滩之间，俯身勘察，仰头丈量，为每一道坝体量身定制抗震安全方案。最揪心的一次还是2008年5.12大地震后的汶川，
0: 到处是堆积的那个滑坡体，公路也不断的堵塞，有一次车开过去之后，后边那石头就滚下来。
1: 当巨大的堰塞湖如利剑高悬，北川、绵阳等城市万分危急。张楚汉作为专家组成员，先后5次前往震区，和团队日夜计算预测溃堰洪水过程。余震不断，山石滚落，他站在危岩之上，江风吹起鬓边白发。那一年他75岁，没有个人安危，只有国家与人民重如千钧。
0: 国家面临着那么重大的灾害，要你提出一些建议，你身体许可，就应该身先士卒嘛。我们一起去了以后，就开始计算到底挖到什么程度，泄到多少洪水，溃坝的洪水会有多大，下游绵阳安全不安全，主要是在做这种快速的评估和计算。
1: 老当益壮的豪情化作天地之间的继续躬身前行。近20年，张楚汉通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向国家提交了10多项咨询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中就包括雄安新区水安全治理。
0: 白洋淀怎么治？那是一个洪泛区，防洪

0: 潮采怎么恢复，最后就是雄安新区建起来以后几百万人口交了税怎么保障给他，我们提了四条建议，这样基本上按照这个来实施。
1: 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但张楚翰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师，培养了无数后起之秀，他最喜欢爱提问题的学生，
0: 要独立思考，不要墨守成规，都敢一提就质疑，而且要创新，不能够老一套的搬过来。
1: 学生敬畏他，因为他对学术要求极高，学生也爱他，因为他毫无保留倾囊相授。清华大学教授王进廷是张楚翰第一批博士后之一，如今已是中国水利领域中流砥柱。
2: 我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那每次去那改的都应该是面目全非，基本是推花重来的感觉，所以心里呢有时确实挺是不敢去找，这就压力挺大的。但是一旦真正的改好了，我们把论文投出去录用了，那心里还是非常开心。
1: 张楚翰总说工作使人年轻，92岁，他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好奇探索未知的精神头不减当年。
2: 张老师现在每天还来办公室，每天在学新知识，对所有新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尤其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热，也多次跟我说我们的研究一定要跟人工智能相结合。
0: 人工智能 DeepSeek 啊，搜索啊什么的我都行啊。
3: 你主要会向 DeepSeek 咨询什么呀？
0: 哎呀，我什么都咨询，医药、健康、水利、碳中和。
3: 那您问他您专业的东西，您觉得他回答的好？
0: 好，相当不错。现在研究地震也好，防灾也好，人类积累可能绝大部分都在他里头，让他为我们提供很多方案，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派上用场的东西。
1: 张楚翰仍记得40多年前初抵大洋彼岸瞠目结舌的那一幕幕，记得他在异国他乡的计算机房工作到深夜，坐上午夜末班车看到的窗外霓虹。如今张楚翰终于不用再羡慕其他国家。
0: 高坝水电站工程，中国现在已经世界第一，我们的规模、我们的建设的难度、高度都世界领先第一，这毫无疑问。在创新理念上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条件吧非常之好，我们有条件做到既是我们首创的理论方法，又应用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工程世界上去。
1: 岁月可以染白鬓发，却磨不灭心底的少年气，这份少年意气在80多年前也曾经闪耀在一位13岁少年身上。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上个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词作家方冰和作曲家李杰夫亲眼目睹了根据地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的英勇事迹，写下了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13岁的王二小从此成了几代人心中关于少年担当的深刻记忆。这一次成都葫芦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用多层次的合唱改编重新唱响了这首歌，一首跨越80年的歌在同龄人的歌声里成了一堂最生动的历史课。接下来来听心中的歌特别策划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

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

曲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次《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儿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再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个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4: 王二小，你真坚强，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90多岁依然滚烫的少年意气，到80多年前13岁的无畏担当，有些精神从来都与年龄无关，总能在不同的时代里发出同样耀眼的光。半年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品读魏晋风度，读懂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欢迎继续收听。

0: 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赶得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魏晋风度。
7: 一书一世界，
9: 随着高足家具逐步盛行，魏晋时期的床榻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人们可以在卧榻上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尽显文人雅士的率性不羁。他们也可以用玉床象征权力，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威仪四方。那么魏晋的架子床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它又如何体现快意人生的魏晋风度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0: 东晋画家顾恺之绘制的《女史箴图》，在这里面画了一件非常大的架子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家具的一个主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架子床，这件架子床床体比较高，形制上是典型的捆门托尼式。我们也可以看到正面侧面都有捆门，这个捆门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的来讲。托尼就是在下面的托脚，在整个床体下面有一个长长的托脚，在这个床的四周设有高屏，有顶盖，而且还有帷帐，这就俨然一个封闭的小房间，看起来是非常舒适的。这种架子床应该是汉代斗帐的发展，但是大家看这个帐架，这个帷帐的架子是直接插在底下的床的基座上，这个在以前很少见，合二为一。而且我们来看床四周的床屏啊，这个床屏呢不高不矮，我们可以从这个红衣人的这个形象看，它是在人的腋下，而且它是可以拆卸下来，一共有12扇。可以看到前面啊，这个围屏是可以打开的，方便人上下。在这个架子床的前面还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机，我们把这种机叫做厅，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架子床的形象。架子床我们在明清时期会经常见到，那么最早的一件架子床就是它的图形啊，就出现在顾恺之的这幅画当中。从图中的架子床和人物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架子床已经具备了后世高足家具的特点，就是高、宽、大，体型很大， 而且大家知道，到了魏晋时候，我们的起居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架子床，有人直接坐在上面，有人就垂足坐在床边，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啊，床是一个睡眠休息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空间，但是在魏晋时候却并不是这样。魏晋时期的床啊，既可以谈论公务啊，讨论政事，也可以谈玄论道，讨论佛理。我们说清谈在魏晋时期啊，是文人雅士所必备的一个文化修养，它是一个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活动。挥主谈玄，在这个床上谈玄论道，动辄就是一个通宵。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东晋时期的大臣清谈家殷浩，他有一次呢就回到京师建康，东晋的权臣王导就给他办这个聚会啊，接风。这个王导就把挂在帐带上的竹苇解下，这个竹苇是什么？竹苇就是一个长长的木棍，在它的两端有兽毛，古人拿它用来驱虫掸尘，类似我们现在的这个鸡毛掸子、羊毛掸子。它同时还是一个谈玄论道时重要的道具。这个王导啊，就把殷浩迎进床内，手持竹苇啊，就对殷浩说：“说身今日当与君共谈西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呢，可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老庄的哲理。结果两个人啊，你来我去谈得非常的开心，一谈就谈到了后半夜。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名士恣意潇洒，快意人生。魏晋时期的床除了可以谈玄论道，还是权力的象征。这皇帝啊，白天在床上处理政务，晚上就在这个床上睡觉，这个床就叫做御床。
9: 魏晋时期的御床啊，就相当于后世皇帝的宝座，它的象征意义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在《晋书》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0: 太史三年，也就是267年，晋武帝就立次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衷当时啊只有8岁，但是呢他才学平庸，而且毫不上进，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啊很难担起治国大任。太子少傅魏冠就总想劝谏晋武帝啊废掉太子，但是呢又不能明说啊明言劝谏，所以有一次他借酒醉啊，就跪倒在晋武帝的御床前面，抚着这个御床就边哭边说：“可惜了这个床啊！”言外之意就是太子啊没有资格坐在上面治理朝政，你赶紧把他废了吧。晋武帝啊就跟没太听明白一样，也没有实行魏冠的建议，这就是魏冠覆床。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御床在魏晋时期就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相当于皇权。当然我们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到魏晋名士敢于明言劝谏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说了这么多御床，那么这个御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在西晋陆会所著的夜中记里面就有一段对于16国时后赵的国君啊，叫石虎的御床的一大长段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啊。叫石虎御床，辟方3丈，东岳施蜀锦流苏斗扎，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碗囊。什么意思啊？说石虎的这个御床，首先说它的有多大，3丈。3丈我们换算过来大概是774厘米，就是7米。这不是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舞台。下面接着说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啊施有蜀锦制成的有流苏的斗帐。看看这斗帐是什么样，在这个斗帐的 次角就安放纯金打造的龙形支架，这个龙头里雕着啊五色流苏，在帐门的四角又安放纯金银雕刻的这种香炉，在帐子的顶上安放有纯金的莲花，在花中又悬有金箔，在金箔里面又放置了这个碗囊，指的是香。所以说石虎的这个床可以说是金光闪闪，流香四溢。在魏晋时期皇帝有御床，那那些富豪们不能做御床怎么办呢？他们也会用非常珍稀的材料来做各种床。比如说西晋时期有一个大臣和富豪叫石崇，他就制作了一件用象牙制成的床。在东晋时期啊，王家编写的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拾遗记》里面就有这样一段关于石崇的象牙床的记载，说石崇把一些沉香屑就撒在这个象牙床上，然后呢就让他最宠爱的姬妾踩在这个沉香屑上，如果没有留下脚印就赏珍珠100颗，凡是那些留下脚印的就惩罚节食，以使他的身体更加的轻柔。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能看出魏晋时期的这些富豪们过着怎样荒唐的生活。所以我们说魏晋时期的床就像一面多棱镜，一方面折射出了文人雅士的不凡气度，同时也照射出了昏君巨富的贪婪和恶俗。它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谈玄论道之所。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床。
9: 魏晋时期床榻往往被应用在许多场合，这也使它发展出了更多的形态和精美的设计，成为了达官显贵们身份的象征。而在这些日益精致多样的魏晋床榻当中，时代的特征与思想的改变呢，也被蕴含在内，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魏晋家具风格。那么魏晋床榻究竟吸纳了怎样的时代风韵？魏晋风度又是怎样影响了当时的家具发展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0: 东晋顾恺之的画作叫《洛神赋图》啊，这幅画也是很有名。我们要关注的是曹植做的这个床。这个画啊，有两处绘制了两个独坐榻，这两个独坐榻的形式很像，只有这个捆门有些微的一个差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独坐榻，它的榻体比汉代的要稍大，我们看每一面都有两个捆门。曹植坐在这个独坐榻上面，侍从呢就围在他身边，所以也显示了在魏晋时期坐在独坐榻上的人是有一定的地位。在魏晋时期啊，普通人就是坐在席上或床

统治阶级啊，富贵人家、权贵阶层呢，除了床跟席之外，还会坐在这种榻上面。独坐榻在魏晋时期仍然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正史啊《二十四史南史》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时沙门士惠林以才学为文帝所赏，朝廷正是多与之谋，遂世庶归养，上梅引荐，长生独榻。这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说的南朝刘宋时期，当时有一个和尚叫释慧林，非常有才学，所以宋文帝就非常欣赏他。朝廷的很多大事儿啊，宋文帝都和这个释慧林商量，所以世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敬仰释慧林。而且宋文帝每次见释慧林的时候，都会让他单独坐在一张榻上面。所以可见在魏晋时期能够坐在独坐榻上是一种礼遇，是一种被尊重的表现。世说新语里面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有一个叫刘元之的人，刘元之善谈老庄哲学，所以呢就被当时的清谈家殷浩所赏识。这个殷浩就向中书郎吕亮称赞他，这吕亮听了特别高兴，所以呢就说那我就引他作为我的幕僚，而且我还要召见他。吕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呢，就让刘元之坐在一张独坐榻上面。但是刘元之那天的表现啊，并不像殷浩说的那样，所以吕亮就大失所望，就给刘元之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杨公鹤。为什么叫杨公鹤呢？因为传说在这个西晋时杨户他养了一只鹤，那这个鹤特别善于舞蹈，他就向他的宾客夸耀他这只鹤，所以宾客说那你就把这个鹤牵来啊，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善于舞蹈啊。结果鹤被牵来之后羽毛松垮，只是张了张翅膀，也并不舞蹈，所以宾客就大失所望。杨公鹤就比喻那些有名无实的人。但是我们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吕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是让他坐在一张独榻上表示对他的尊重，虽然最后大失所望落审复图。当中的这个独坐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捆门，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捆门。这个字独坐捆，它应该是算作一个生僻字。这个捆大家细看和水壶的壶下面就有一点点差别，一个是压，一个是叶，所以特别容易混淆。捆是什么呢？在《尔雅》里是这样说的，叫宫中巷谓之捆，就是宫中的道路我们就把它叫做捆。那宫中的道路一般是比较宽广的，所以捆字的引申含义就是扩大扩充。捆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它是一个对称的两条结合的曲线，向上拱起，拼成了一个尖角，实际上就像一个大括号的图案。两端向下垂下的直线垂直于地面，再跟上面的这个图线，大家一看像什么呀？这就是一个蒙古包的一个图案。所以你看，从上往下，你看它其实就是在扩大扩充，又呼应了捆字的本意。捆门这样一个图案，实际上是将家具前部的板足给它搜空，原本沉闷的这个板足就变得空灵畅快，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捆门这个元素从商代以后就渐渐成为中国的建筑和家具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我们最早讲这个捆门的时候是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家具上，有一件从辽宁义县出土的商代青铜组的前面，它采用的就是一个捆门的造型。这个造型被后代的工匠文人所喜爱，虽然历经很多的变化，但是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家具当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种设计元素。青铜家具在商周时期最主要我们讲是作为礼器出现，所以在青铜家具上使用这种捆门，一方面是为了装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突

0: 者是烘托进行一些祭祀仪式时候的庄严的气氛。总体来讲，使用了捆门既保证了这样一个稳定性，又节省了木料，实际上就是家具在设计过程当中去找它的稳定性和美观性之间的一个平衡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是一个有故事的时期，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
1: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特点呢？
0: 总结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啊。第一，叫洒脱的气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喜欢谈玄论道，所以床榻就成为他们一个讨论老庄哲学的绝佳舞台。所以这一时期的床榻不仅是休息会客的家具，更是绽放自由和才情的一个舞台。第二个就是文化的融合，这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个特色。由于民族的大迁徙以及民族融合，所以造成了思想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我们讲过的围屏石榻就是这种民族融合最佳的一个体现。第三个叫做权力的象征。魏晋时期政权更替非常频繁，这个时期的很多家具都能够看出使用者的地位，比如我们讲的玉床，比如我们讲的独坐榻，体现出这一时期权贵阶层的贪婪和堕落。魏晋时期啊，是人们的起居方式发生改变的时期。
1: 这种起居方式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在魏晋时期呢？最初的凳子和椅子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西汉韩英所著的《韩诗外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孟子外出，妻子啊独自一人在屋里坐在地上休息。这时候突然孟子就从外面回来了，看见妻子坐在地上的样子之后啊，十分不满，就去到这个孟母的房间里面，对母亲说这个妇人啊不守礼仪，我要把她休了。孟母听了就十分不解，说这是为什么呀？孟子就说了，我看见她呀坐姿不雅。孟妻是怎么做的呢？积聚而坐。孟子呢边说还十分气愤，说她的这种坐姿不是一个守礼的妇人应该有的坐姿。孟母听了之后慢慢地对孟子说不守礼的人啊应该是你呀。孟子听了就很不解，说怎么不守礼的人是我呢？孟母就接着说，你没有听说过这样一段话吗？将上堂生必扬，将入户事必下。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个人要进到厅堂里面，你一定要先大声说话，让屋里的人知道啊有人回来了。但是你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你的目光要躲避室内的人，不能直愣愣地看着人家。现在你回来了之后，你也没有提醒屋内的人你回来了，而且进到房间之后你也没有目光躲避室内的人，所以不守礼的人是你呀。而且你的妻子如此之坐姿是在她独处之时，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这根本不算违反礼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说的孟子啊非常惭愧，无言以对，再也不提休妻的事儿。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在古代啊，坐姿是一件大事儿，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社交场合都要注意的一件事儿。我们说中国古人的坐姿分为两种，一个叫席地而坐，一个叫垂足高坐。就是在魏晋时期，我们流行了上千年的跪坐的姿势，中古汉人传统的跪坐的习俗逐渐被放弃，垂足高坐日益流行。到了唐五代时期，垂足高坐就变得非常的普遍，这就迫使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适合席地而坐时的家具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完善的高足家具开始在世上流行。中国古人坐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哪些适应这种坐姿的新的家具呢？

0: 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坐姿变革。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当中的一幅壁画。我们看这幅画当中，古印度国王月光王垂足坐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还有黑白相间的条纹，我们推测它模仿的应该是植物枝条编织的圆凳的形象。这个圆凳的形状很奇特，它是中间细两头粗，有点像我们打的一种细腰鼓，所以这个凳我们给它起名叫细腰圆凳。据文献记载，凳是在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家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并没有凳这个字，但是有意思的是，凳的形象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并不是家具，是什么呢？是杂耍人员的一种道具。我们在辽宁辽阳汉墓壁画的杂技图里面就能看到一个杂技艺人正让一个类似狮子的动物踩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刚好也是中间细两头粗。除了作为道具，凳子在早期也会被作为一种灯具，所以大家看在市名当中是这样说：踏凳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灯床也。就是踏凳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面，你可以踩着它上床。这就是在西汉时期的这种凳。在晋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东晋太元年间，太极殿刚刚建成，东晋的名臣谢安就想让王献之给这个太极殿题写匾额，但是呢又不能明说，所以他就对王献之说，说在魏明帝的时候啊，建凌云殿，凌云殿的匾额还没有题写呢，工匠就把它给钉上去，而且还拿不下来了，所以魏明帝就让大臣韦仲踩在一个凳子上面来题写匾额。我们所有练习过书法的朋友都知道，悬臂书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有一定的功力。韦仲啊，不仅是悬臂，而且是踩在凳子上来书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谢安接着说，说韦仲题写完之后啊，胡子头发全都白了，所以韦仲就对他的子弟们说，以后啊你们都不要再练习书法了。王献之明白谢安啊是在采用激将法，王献之就对谢安说，说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吗？韦仲可是魏朝的一员大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说明魏朝啊是一个不讲德行的朝廷，所以你看他很快灭亡了吧。西安听了无言以对，就再也不逼王献之来题写匾额。对于一般人来讲，能给太极殿题写匾额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王献之看来，书法艺术是艺术家向世人展示风流的一种艺术，踩在凳子上题写匾额那是被奴役和驱使，跟工匠有什么差别？原文里面叫乃使韦仲将悬城书之，这里面的城实际上就是凳，所谓的悬城指的因为凳子很高，像悬在那儿一样，踩在很高的凳子上面。这就说明在魏晋时期，凳除了做杂耍的用具，还可以作为灯具。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胡床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啊，各种椅凳类的坐具就开始出现，所以在四书四礼里就这样说：凳床属或坐城，意思就是说凳啊属于床的一种，也写作城字。凳子呢慢慢就从踩踏用具变成了坐具。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我偏偏啊去拄着伊，不知是算歹运，还是算好运。啊，若好的时阵吼，我讲啥，好伊拢笑眯眯。啊，生气，我做啥伊拢袂介意。我是出外咧打拼咧，不是出去开钱。啊，是啊，做电视的广告伊拢相信个阿娘，对外头也特别来怀疑。我真正是不知，靠在咧想啥物。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降下》。

人能侥幸。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非鬼体有恙么？
1: 廉颇虽老，何止铜镜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0: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1: 什么丞相啊？
0: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1: 嘿嘿，侥幸成功。
0: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1: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0: 是啊，
1: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0: 何止此言？
1: 前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0: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1: 有的呀。
0: 为何不敢亲兵前来？
1: 你倒为何？
0: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1: 哪二人？
0: 老将军与林丞相。
1: 那林相如是神的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0: 老将军此言差矣，
1: 何差？
0: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典在前，完璧归赵，面持毁伤，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

罪

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装扮，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之前啊，在节目当中呢，请大家欣赏了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请大家欣赏晚会的第四幕，之后呢，我们来品经典楚剧《秦香莲·杀庙》。首先呢，进入楚剧巡礼晚会的最后一幕，华章庚戌，时代新生，也是整场百年晚会的收官篇章，聚焦了近十几年来湖北楚剧的新编精品，由余维刚、彭清莲、詹春瑶、夏清玲四位梅花奖名家是轮番登台，一共四段核心唱段。那咱们呢，按照晚会的出场顺序来欣赏。第四幕第一个登场的呢，就是余维刚带来的《万里茶道》当中的经典片段。这出戏啊，是咱们武汉楚剧院的标杆原创大戏，扎根湖北杨楼洞茶马古道历史，讲明清年间金楚茶商沿着古道远赴边疆，连通中外的故事。唱腔呢，是跳出了传统老戏的固定板式，把楚剧传统的压腔搭配上大气的新编配乐。余维刚的唱腔沉稳厚重，贴合商贾走南闯北的胸襟，也是近些年来啊楚剧走出湖北全国展演的代表作之一了。在百年晚会上呢，这一段也是第四幕的开篇重头戏。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晚会现场原版的《万里茶道》。

0: 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1: 授权之后呢，你在答 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领西，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0: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2: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消息称，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全年共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其中科技创新是今年新增方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路产巡视员正在安装一个爬杆机器人，它个头不大，一个人就能拎动，能沿着路边灯杆、电线杆自动攀爬，搭载摄像头和雷达后，在监控盲区或应急监测点能实现快速上岗。
6: 比如说我们要监测它1到2周时间，看看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这个如何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好是汛期，我们采用这个机器人，我们也处理实处这种积水的位置。
5: 爬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已在北京的多个路段投入使用，研发方基于先前多年交通数据制成算法库，辅助它应对多种复杂的作业场景。
6: 有一个 AI 智能平台中心维护着一整套的交通事件算法，通过多层级的一个平台之间的这么一个网络传输啊，能到达机器人的控制平台，相对于传统的固定监测，具备了比较灵活的视野的调整能力。
5: 从路网加密到智慧赋能，在交通出行领域，投资向新向优正在加速落地。近日，北京密云区、怀柔区等多区域车路云一体化项目发布招标计划，投资估算8.35亿元。在海淀区，100多个路口也启用大模型自动生成信号灯配时方案。
7: 传统的基建呢，重在解决通不通、补齐水路电基础供给的短板。那么新基建呢，我们讲的更加的侧重的数字赋能，可以产生数据资产、数据服务增值，同时呢，政企合作的空间更大，能够呢撬动民间投资的能力，使得能力更加的增强。
4: 今年以来，交通领域的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而这些基建投资很快就转变为拉动消费的动力。比如说，西石高铁这条钢铁动脉开通以后，大大的压缩了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之间的交通时间。而随着暑期的到来，这条新高铁带来的时间便利， 迅速地转化为了文旅消费活力。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探访。

0: 现在是在十堰东站的出站口。西石高铁开通之后呢，西安到十堰最快是1小时2分钟就可以到，比原先走福银高速快了3个多小时。西石高铁把早登武当山、晚观兵马俑的一日跨省旅行变成了现实。
1: 西安到十堰的那个高铁开通了嘛，正好遇到孩子放暑假嘛，就想带他出去看一看，大三玩个3-4天吧。
2: 返回我的家乡西安，在十堰上班的话，周末可能回家啊、看望父母，等周一坐最早的一班车回到十堰上班。
3: 我段管辖的5个高铁站日均发送旅客2.1万人次，周末高峰单日发送量突破了2.7万人次。截至7月13日，全段累计发送旅客29.7万人次，同比增幅29.8%。
4: 客流增长带来了文旅热度。西石高铁开通以来，在十堰东站上下车的研学团队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次，其中既有西安到十堰的团队，也有十堰去往西安、武汉等地的团队。
5: 14号出发，然后16号回来，就这个暑假已经开始了第一期，我们这是第二期了。
4: 除了文旅，西石高铁也为其他产业带来了机遇。从关中平原到秦巴山区，人才、资本等要素正在沿着这条新通道加速流动。西石高铁开通后，地处鄂陕交界的十堰市云溪县吸引了近40家陕西企业落户，涵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还有多批次企业家团队赴高铁沿线开展经贸考察。
6: 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西石两地的商务联动，依托高铁经济走廊，深化商贸文旅协同发展，推动沿线城市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7: 高效的路网可以加速呢人才、技术、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心城市的科创资源呢向沿线曲线外移，推动沿线城市呢形成呢错位互补的产业集群。在文旅方面呢，交通呢大幅度压缩呢出行的时间，偏远的山区生态景点从呢难抵达变为呢近郊区，释放呢短途的旅游休闲度假的需求。

0: 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金属钼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广泛的应用于钢铁、冶金、高端装备、新能源等等领域。我国钼矿储量全球第一。那今年上半年呢，国内钼市场行情呢持续的走强，相关的品种价格一路攀升，上半年涨幅在30%左右，创下了近3年的价格新高。那么钼矿价格为什么持续走强？产业链上下游供需格局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像目前这一带的话，它是一吨的重。

0: 价格的话是33万2，但是昨天的价格是在33万500块左右。
1: 哦，就一天的话涨了1500块钱。
0: 对对对，从整体来看，它都是处于一个上扬的一个趋势。
2: 一吨一天上涨1500元的是木金矿经冶炼加工产出的木铁，它作为合金添加剂，大量供给特种钢材企业。上半年木铁价格累计涨幅已接近30%。在目前这种上涨行情中，上游的采矿企业能否扩大产能，提升供给呢？记者来到河南洛阳的一处大型木矿，露天采矿作业正在满负荷运转。开采后的原矿经过破碎、磨矿、浮选、精选等多道工序，最终加工成高纯度木金矿，这也是木产业链最核心的上游原料。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企业产能已接近上限，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产量。
3: 现在几乎每天就是27吨到30吨，我们这个量几乎就是固定的。
2: 今年以来，木金矿的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已超过每吨度5300元。以含木量在45%的木金矿为例，一吨的价格就接近24万元。面对市场的火热行情，企业在满产的情况下，开始在提升金属回收率上加大投入。
3: 我们在技术上，特别是我们的回收率，也进行了技术投入，从之前的90多的回收率，现在已经上升到了92以上。
2: 据了解，目前木金矿和木铁价格均已创下近3年新高。根据上海钢联7月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木金矿价格在每吨度5335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36%；木铁价格在每吨33.3万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28%。业内人士指出，价格持续走强，核心根源在于木市场供给偏紧的结构性格局。
4: 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的木金矿产量大概在16万吨，这个增速呢大概是2.8，那相对于它的下游的需求扩张速度呢是明显不足的。那同时呢，国内的木的主产区产能进一步释放的空间是极小的，进口原材料这个补充呢是比较微弱。1到5月份的话，像木金矿有效的高品的这些不足8000吨了，占国内1到5月份木金矿的总供应量大概只有在4.4。短期来说啊，供给端这一块是难以出现一个有效的增量。
5: 除了上游供给偏紧，下游稳定增长的需求呢，也是支撑木价高位运行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那目前呢，国内超过70%的木需求来自特种钢材领域。面对原料成本走高，特钢需求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江苏江阴一家特种钢材生产企业，智能化产线正在全速运转。经过冶炼、连铸、轧制等工序，一批批含木特种钢材产品有序下线。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特钢产品将应用于汽车核心零部件、大型工程机械、风电装备以及光伏能源等领域，而木铁正是生产这些高端特种钢材的核心合金原料。
6: 它既具备就是提升强度，还兼具对这个韧性要求、塑性要求也是比较好的，同时这个对耐高温、这个耐腐蚀都有，对钢材上面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
2: 据介绍，含木特钢目前占到这家企业全部产品的30%左右，企业年采购木铁约2.5万吨，木铁价格高涨，增加了他们的采购成本。为了应对原料涨价，企业也迅速调整了采购策略。
7: 之前呢，我们是长协的采购在60%，再加40%左右的现货采购。那么最近针对木铁的这个高价位，我们采用了坚持长协采购为主，降低现货采购的这个比例。
2: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加速迭代，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含木特钢的需求持续放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钢厂木铁招标总量8.2万吨，同比提升6%。
6: 围绕着航空航天啊、深海深地，以及我们这种储能啊，包括新能源这种氢能、风电，还有核电这个发展，含木材料这个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每年的年增长率大概在10%。
8: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日前发布了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其参数规模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引起业界

0: 据智安面公司介绍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次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公司方面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此外，和绝大多数国产 AI 产品一样 ，Kimi K3 定价更低且开放源代码，开发者可按需自主定制。据法新社报道 ，Kimi K3 发布后，短短数小时便登顶业内备受关注的 AI 代码工具评测榜单 Arena， 这也是中国大模型首次拿下该榜单榜首位置。 Arena 榜单运营负责人安杰洛普洛斯表示 ，Kimi K3 或将倒逼投资者重新审视整个 AI 行业。此次发布很有可能引发资本市场的重新洗牌，因为它动摇了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闭源模型的主导地位。
1: 记者昨天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根据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民航全支实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

0: 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光谷图书馆和美术馆开馆试运营，开放首日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打卡。楚超第十轮昨晚战罢，武汉2-0战胜孝感，以领先第2名8分优势继续保持榜首位置。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剧《帕卡顿》，
1: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0: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

0: 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定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汽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

0: 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0: 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2: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1: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2: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1: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2: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3: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0: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信

0: 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换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我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前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亲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的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何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0: 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搞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在习近平，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

0: 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4: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3: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6: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3: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

0: 金融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旅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被治理和服务所用。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吉说，
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日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

0: 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8: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9: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9: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2: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概位置会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1: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2: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0: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8: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8: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1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8: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 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8: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8: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满盈。

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

0: 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 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

0: 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

0: 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4: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低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7: 有一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都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6: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8: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孩子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6: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9: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

0: 两边是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1: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民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林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5: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6: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5: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7: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8: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5: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9: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5: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

0: 域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

0: 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

0: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武汉农村产权焊交所看发展。我们还要关注荆门荆山市依托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长阳开发四臂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农户种菜省时又省药。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恩施鹤峰下茶采收跑出加速度。盛夏七月，各地瓜果飘香，缤纷果蔬季，我们一起走进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的百亩棚架梨园和襄阳老河口市千亩精品桃梨种植基地，分享乡亲们丰收的甜蜜果实。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的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了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题呢？湖北以打造全省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依托，系统重构了全省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市场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正在加速释放。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郭玉明、陈凯歌的调查。
2: 眼下孝感云梦的一片高粱长势正好，但种植户却并非本村村民，而是来自鄂州的张志华。张志华告诉记者，两年前这样的跨区域流转很难。
3: 以前流转土地呢，都是通过熟人呐、朋友介绍。今年二月，通过平台整合了将近4000亩的土地种高粱。
2: 以前全省92家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各自为政，规则不一，信息不通，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流转大都是私下谈、本村转，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不透明。去年以来，武汉农村产权焊交所通过控股、业务协同等方式，将全省92家交易机构整合为一家运营主体，在机构、平台、规则、流程、品种和监管6个方面实现了6统一，这相当于给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装上了一套通用的操作系统，实现了项目全域挂牌、公开竞价、线上流转、全程见证，彻底打破了区域壁垒。交易品种也从单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到林权、闲置农房、集体经营性资产等17大类。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4: 农村资源应尽必尽，每一笔交易从审批到收款全程线上公开，留痕可查。过去私下交易人情加这些漏洞全部堵死了，从源头上守住了村集体的家底。
2: 当要素流动从一个区域拓展到全省范围，要素价值的发现能力也随之提升。武汉市新洲双柳街道牌楼村300亩养殖水面挂牌底价8.4万元，3家外地合作社经过125轮线上竞价，最终以24.05万元成交，溢价率186.3%。武汉博丰诺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林春风：
5: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们就看不到新洲区哪些村有这种往外发包的水面，有的地方它只限于本村，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参加投标。
2: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4: 过去熟人圈子交易没有竞争，价格上不去，现在面向全省全国公开竞价，谁都可以报名，想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就涨了。
2: 从人情定价到市场竞价，平台打破的不只是地域壁垒，更是长期固化在农村资源流转中的信息茧房与关系网。数据最有说服力，2024年全省年交易额57亿元，2025年增长到87亿元，同比增长52%。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交易83.85亿元，同比增长116%，交易规模跃居中部省份第一位。产权交易 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部分。平台搭起来容易，长效运转怎么保障？武汉农交所给出的答案是自我造血，通过交易服务稳基础，公共服务做支撑，增值服务拓空间，目前已经实现收支平衡。下一步，平台还将拓展招投标、资产处置、数据资产等市场化服务。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刚：
6: 主要靠三条线支撑，第一是基础交易服务，我们提供信息发布、公开挂牌、网络竞价、交易见证、资金结算等服务，并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第二是项目化公共服务，承接相关的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第三是市场化增值服务，我们正在拓展抵押登记、农事服务等业态，推动平台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延伸，进一步增强平台造血能力。
2: 目前，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已纵深延伸到全省118个县市区，是全国首家覆盖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统一平台建设，从服务全省到链接中。

0: 辐射长江流域，让更多沉睡的乡村资产活起来。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正值中稻田间管户的关键时期，荆门荆山市依托江汉平原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智慧管理系统，仅凭一部手机就可以实时掌握全域农情动态，单人就可以高效完成上千亩稻田的管户工作，让传统农耕跑出智慧加速度。来听荆门台记者骆一山、田田，荆山台记者魏梦婷的报道。
2: 作为江汉平原智慧农业标准化示范标杆项目，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核心工程，荆山智慧大田项目聚焦水稻耕种管收全生命周期生产环节，搭建起智能硬件感知加数字平台赋能加配套服务保障三位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革新了传统农耕凭经验靠人力的作业模式，实现田间数据全自动采集，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种植决策科学化赋能。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综合保障经理杨硕：
3: 我们在芭蕉市村示范区域有2200000来亩地，投入了远程智慧丛林测报灯和气象检测土壤的伤情这些设备，通过这些设备当中，我们能够实时监控我们的种药肥合并型，对我们后期丛林的管控和预报起到了很好的质保提前预知的有效的方案。
2: 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管户低效模式，以往传统农耕中单人仅能管户几十亩农田，存在人力投入大、管户范围小、精细化程度低等问题。智慧农业落地后，当地农田人均管户面积提升至800到1000亩，劳动强度降低60%以上，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户水平大幅提升。杨硕：
3: 那我们地里面有很多智能灌溉阀，它可以不受天气的影响进行灌和排，一个人在家里面通过手机就可以实施我们的灌和排。那么我们荆山流转了9800来亩地，那么我们可能就只需要10个田管。
2: 智慧农业体系不仅有效解放人力，拓宽管户覆盖面，更大幅降低规模化种植成本，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稳产提供有力支撑。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张铁：
4: 用传统劳务和一些简单的机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作业成本呢，一个种计下来的话要去到这个300多400块钱，用上这些设备的话，应该在我们节省下来是80块钱到100块钱这样的这个成本，这样子对我们大规模种植的是提高了很大的收益的。
2: 智慧农业的迭代升级，在推动本地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为村民开辟了全新增收渠道。宋河镇苍台村村民李瑞华此前常年在外从事装修工作，随着本地智慧农业项目落地，土地规模化流转，他主动学习无人机植保技术，转型成为农业飞手，实现就近灵活就业双向增收。
5: 农忙的时候的话，一天可以飞到400亩左右吧，1亩田8块钱，爬去人工成本开支的话可以落个1000块钱左右吧。
2: 智慧赋能农耕，科技助力振兴，荆山市正以数字农业转型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农业发展新动能，绘就出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0: 新模式，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高山蔬菜是宜昌长阳山区的特色富民产业，但山地地块零碎，棚里空间狭窄，人工管护成本高，病虫害防治不彻底等难题长期制约着产业提质增效。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传统种植模式低效费力的痛点，长阳当地企业立足田间需求自主攻关，研发出了适配山地大棚的本土植保机器人，以本土化科创力量激活深山农业新质生产力，让智能农机赋能高山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户减负增收。来听

0: 阳台记者席倩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宜昌长阳与峡口镇高峰村高山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喜人。大棚内一台4D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在狭窄起伏的垄道间灵活穿行，自动完成喷药施肥一体化作业，农户只需在棚外遥控操作，就可以完成整片基地的植保管护，一改过去深山种菜靠人力拼体力的传统耕作模式。长阳红枫公司设备研发负责人全能招：
2: 咱们是完全模仿人的动作去打的，咱们设计的整个机器人的主体是高矮宽窄打药角度摇摆速度都可以根据农作物的实际需求进行调节，能达到精准有效的喷施喷洒作业。
1: 高峰村是长阳县高山蔬菜核心产区，生态条件优越，蔬菜品质优良，但山地地块零散，棚道狭窄，地形起伏大，通用农机难以进场作业。长期以来，当地蔬菜喷药追肥全靠人工背桶劳作，不仅用工成本高，劳动强度大，还因人工喷施角度有限，无法有效清除叶被病虫害，漏喷漏肥，病虫反复滋生等问题突出，既浪费农资，也制约蔬菜品质和种植效益提升。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传统种植模式短板突出的瓶颈，长阳红枫公司经过反复试验优化，立足本地山地大棚实际场景自主攻关，走出了山区农机本土研发、本土适配、本土应用的创新路径。长阳红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洪勇：
3: 我们历时一个多月研发了两代三款的兼具打药的施肥功能的机器人，能跨越复杂的地形，适应不同的作物，栽种能力也越来越强。研发这台设备核心就是瞄准这个山区种菜的痛点，高山蔬菜八成病虫害藏在这个叶背，这款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多角度摇摆喷施，能完美覆盖叶面叶背，从根源呢提升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质量。
1: 高峰村高山蔬菜种植户方俊涛：
4: 现在呢用的这个机器人呢为我们节约的这个劳力，我们全程遥控操作，人呢也就啊不用下地，轻轻松松完成这个东西，确实出的还好，省时省力，效果又好。
1: 据监测，植保机器人综合效益优势明显，人工管护大棚每小时仅能作业两亩，而这款本土机器人载重强，速度快，每小时作业面积可达五亩，作业效率实现翻倍。同时精准雾化喷施、定量供肥的作业模式，能够节约水肥农药资源超四分之一，真正实现省时省力省钱提质，让绿色生态种植落地深山田间。
0: 眼下恩施州和丰县各大生态茶园的夏茶进入集中采摘黄金期，连日来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利用机械采茶、无人机转运茶，让夏茶采收跑出加速度。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乐、申玉杰的报道。
5: 盛夏的鹤峰群山叠翠，连片茶园铺展山间，枝头夏茶芽叶肥厚鲜嫩，长势喜人。趁着连日晴好天气，茶农与社会化服务队员结伴进山作业，轻便采茶机匀速划过整齐茶垄，成片翠绿鲜叶快速采收装袋。机械采收代替传统手工，大幅提升采摘效率，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走马镇索平村村民孟令雷：
6: 我们今天一起来的有5个机器10个人，在这边的话大约是10几亩茶嘛，一天计划采摘了差不多一半嘛，计划两天给它全部采完。
5: 夏茶生长快，产量大，采收窗口期集中，若转运不及时，鲜叶容易失水老化，影响茶叶品质。针对茶园分散、山路狭窄崎岖、车辆通行不便等难题，当地推行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配套作业模式，专业飞手驻守茶园基地，装满鲜叶的集装袋通过无人机空中运输，跨越山间沟壑直达集散点，有效解决山区茶叶转运难、转运慢的痛点。铁炉白族乡农业服务队无人机操作员黄秀丽：
7: 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最高一天一台无人机可以运到20000多斤鲜叶。由于这个山路崎岖嘛，又路不好走，然后我们每天就用这个无人机来往这个各个茶叶基地，然后去转运这个茶叶，以最大程度去保证我们茶叶的鲜度。
5: 铁炉白族乡三旺村茶叶种植户刘岸生：
8: 哦，无人机吊茶满岗场，好，人又舒服又快当啊。
9: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惠丰年。

0: 村直播继续。盛夏七月，瓜果飘香。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的百亩棚架梨园，5000棵翠冠梨树硕果满枝，被誉为六月雪的翠冠梨迎来了最佳成熟期。这份来自盛夏的馈赠，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威虎、胡曼曼一起去感受。
1: 走进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二组的梨园，满目青翠，棚架下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搬运，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皮薄如纸，核小无渣，单果重达300克以上，是双荡翠冠梨的硬指标。梨园采用棚架栽培模式，让每一颗梨子都能均匀接受光照，风味更加纯正。2024年注册的双荡翠冠梨商标更为这份品质加上官方认证。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村民谢祖秀：
2: 这梨园的果园的一般的双肥啊、浆果啊、蔗果啊，都是我们参与的，一天搞我们8-9个小时啊。我们有的家门口可以打工啊，可以朝五五的啦，幸福幸福。
1: 如果说梨园里是采摘的忙碌与喜悦，冷库门前则是购销两旺的火热。由于冷库容量有限，果园采取边采边卖策略，即便如此，线下订单依然排起了长队。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拉货的车辆络绎不绝，工人们分拣、套袋、装箱，动作麻利而有序。金苹果套上网套，装入精美礼盒，走向高端市场。中果则以优惠价格优先供应本村村民，让大伙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村民刘方平：
3: 我每年都在这里买梨，也是我们村的梨，又蛮便宜又好吃。我每年买蛮多，给我亲家送的，给我儿子媳妇送的。
1: 热销背后是双荡村8年的坚守。2016年，在荆州市老促会扶持下，双荡村依托湖北农科院推广的棚架栽培技术，累计投入128万元打造现代化果园。2018年定植下地，2022年才首次挂果。从2018年至今，梨园为村民累计增收约170万元，真正实现了集体有收入、村民有活干、户户有甜头。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庚：
4: 目前呢，我们双荡村的这个梨园呢，是走金额美的这个路线，后面的想法就是可能有提升，主要以采摘为主，搞成真正的采摘园，提升一步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设施，把第一产业做好，第二产业做强，结合一个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用第三产业来带动我们的一个产业。
1: 从一颗梨到一条产业链，双荡村用8年时间等来了这份清甜，也趟出了一条选对品种、沉下心等、带着村民干的乡村振兴路子。这份六月雪的甜，甜在舌尖，更甜在乡亲们的心头。
0: 种下盛夏，果香满溢。眼下，襄阳老河口市红山嘴镇苏家河村的千余亩精品桃梨种植基地迎来了丰产成熟期，各色桃梨硕果缀满枝头，色泽鲜亮，田间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动人图景。来听老河口台记者梁万玲、黄嘉欣的报道。
5: 清晨晨光微露，汉江之畔的红山嘴镇桃梨基地已然开启繁忙的采收模式，工人们穿梭于果树行间，仔细挑选品相完好、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采收后的新鲜果品被快速转运至分拣包装场地，全程新鲜锁鲜、高效流转。盛锦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静：
6: 我们这片基地共有4000亩桃子、2000亩梨，涵盖春雪、中桃五号，梨子有苏翠、翠冠、圆红、秋月等多个优质品种。目前我们的桃梨已全面进入采收旺季，日均采收2-3万斤左右，整个采摘周期持续到9月中旬左右。
5: 近年来，红山嘴镇立足本土水土优势，深耕精品桃梨等特色林果产业，聚焦品种改良、科学管控、品质升级，打造标准化、精细化百亩优质果业基地。基地常态化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

0: 持续带动土地流转，就近就业双增收。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完善林果种植、采收分拣、线上线下销售全链条，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优势产业、富民产业。红山嘴镇苏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晶晶：
1: 依托换枝游子的生态水土资源，我们持续优化套利种子结构，升级田间灌护技术，全力保证果品的品质与产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土套利特色品牌，让小小的果林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段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

0: 们的天地在中国，我们的根在中国。1981年，他携万卷所学回到祖国。
1: 在世界上没有我们国家那么样的规模的，美国也没有，欧洲也没有，日本也没有，就是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高坝水电站的蓬勃兴起，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0: 彼时的中国各行各业蓬勃兴起，水利工程建设迎来黄金发展期，也给张楚汉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出世身手是四川西南部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这是20世纪我国建成的最大水电站。
1: 我出国之前都还没有开始搞高坝，就从我回来以后，二滩开始，第一高坝二滩240米。
2: 那当时在中国建高坝有什么难度呢？
1: 那当然了，那么高的坝我们没有建过啊，没有修过啊，特别三峡那么大的水，你怎么修啊？怎么截流啊？大坝这个混凝土怎么浇筑啊？怎么防止裂缝啊？300米高的坝怎么能够抗震啊？有一点闪失的话不得了啊！百亿的库容，你想想，下游的城市，那灾害是无法设想的。
0: 高坝水电站最怕地震，而西南地区又恰是我国地震活跃地带。面对这一世界级工程难题，张楚汉带领课题组展开攻关，创新提出的科研成果保证了高坝水电站的安全性。
1: 西南地区都是强震区，你不修也不行，这个地方水资源又最丰富，我们先研究出来方法应用到工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现在已经世界公认了。
0: 从二滩到三峡到白鹤滩，从雅砻江到澜沧江到金沙江，我国几乎所有高坝水电站都留下张楚汉的身影。他跋涉在悬崖峭壁与湍流险滩之间，俯身勘察，仰头丈量，为每一道坝体量身定制抗震安全方案。最揪心的一次还是2008年5.12大地震后的汶川，
1: 到处是堆积的那个滑坡体，公路也不断的堵塞，有一次车开过去之后，后边那石头就滚下来。
0: 当巨大的堰塞湖如利剑高悬，北川、绵阳等城市万分危急。张楚汉作为专家组成员，先后5次前往震区，和团队日夜计算预测溃堰洪水过程。余震不断，山石滚落，他站在危岩之上，江风吹起鬓边白发。那一年他75岁，没有个人安危，只有国家与人民重如千钧。
1: 国家面临着那么重大的灾害，要你提出一些建议，你身体许可，就应该身先士卒嘛。我们一起去了以后，就开始计算到底挖到什么程度，写到多少洪水，溃坝的洪水会有多大，下游绵阳安全不安全，主要是在做这种快速的评估和计算。
0: 老当益壮的豪情化作天地之间的继续躬身前行。近20年，张楚汉通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向国家提交了10多项咨询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中就包括雄安新区水安全治理。
1: 白洋淀怎么治？那是一个洪泛区，防洪怎么办？地下水严重超采怎么恢复？最后就是雄安新区建起来以后，几百万人口交了水怎么保障给他？我们提了4条建议，现在基本上按照这个来实施。
0: 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但张楚汉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师。培养了无数后起之秀，他最喜欢爱提问题的学生。
1: 要独立思考，不要墨守成规，都敢于提出质疑，而且要创新，不能够老一套的搬过来。
0: 学生敬畏他，因为他对学术要求极高，学生也爱他，因为他毫无保留，倾囊相授。清华大学教授王进廷是张楚汉第一批博士后之一，如今已是中国水利领域中流砥柱。
3: 那我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那每次去，那改的都应该是面目全非，基本是推翻重来的感觉，所以心里呢，有时确实挺是不敢去找，这就压力挺大的。但是一旦真正的改好了，我们把论文投出去录用了，那心里还是非常开心。
0: 张楚汉总说， 工作使人年轻，92岁，他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好奇探索。

0: 织的精神头不减当年。
1: 张老师现在每天还来办公室，每天在学新知识，对所有新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尤其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热，也多次跟我说我们的研究一定要跟人工智能相结合。
2: 人工智能 DeepSeek 啊，搜索啊什么的我都行啊。
3: 你主要会向 DeepSeek 咨询什么呀？
2: 哎，我什么都咨询，医药、健康、水利、碳中和。
3: 那您问他您专业的东西，您觉得他回答的好？
2: 好，相当不错。现在研究地震也好，防灾也好，人类积累可能绝大部分都在他里头，让他为我们提供很多方案。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派上用场的东西。
0: 张楚汉仍记得40多年前初抵大洋彼岸瞠目结舌的那一幕幕，记得他在异国他乡的计算机房工作到深夜，坐上午夜末班车看到的窗外霓虹。如今张楚汉终于不用再羡慕其他国家。
2: 高坝水电站工程，中国现在已经世界第一，我们的规模、我们的建设的难度、高度都世界领先第一，这毫无疑问。在创新理念上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条件吧非常之好，我们有条件做到既是我们首创的理论方法，又应用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工程实践上去。
0: 岁月可以染白鬓发，却磨不灭心底的少年气。这份少年意气在80多年前也曾经闪耀在一位13岁少年身上。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上个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词作家方冰和作曲家李杰夫亲眼目睹了根据地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的英勇事迹，写下了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13岁的王二小从此成了几代人心中关于少年担当的深刻记忆。这一次成都葫芦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用多层次的合唱改编重新唱响了这首歌，一首跨越80年的歌在同龄人的歌声里成了一堂最生动的历史课。接下来来听心中的歌特别策划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

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

首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自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二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再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个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个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2: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3: 王二小，你真坚强，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

从九十多岁依然滚烫的少年意气，到八十多年前13岁的无畏担当，有些精神从来都与年龄无关，总能在不同的时代里发出同样耀眼的光。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品读魏晋风度，读懂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魏晋风度。
0: 一书一世界。
1: 随着高足家具逐步盛行，魏晋时期的床榻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人们可以在卧榻上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尽显文人雅士的率性不羁。他们也可以用玉床象征权力，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威仪四方。那么魏晋的架子床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它又如何体现快意人生的魏晋风度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东晋画家顾恺之绘制的女史箴图，在这里面画了一件非常大的架子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家具的一个主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架子床。这件架子床床体比较高，形制上是典型的捆门托尼式。我们也可以看到正面侧面都有捆门，这个捆门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的来讲。托尼就是在下面的托脚，在整个床体下面有一个长长的托脚。在这个床的四周设有高屏，有顶盖，而且还有帷帐，这就俨然一个封闭的小房间，看起来是非常舒适的。这种架子床应该是汉代斗帐的发展，但是大家看这个帐架，这个帷帐的架子是直接插在底下的床的基座上，这个在以前很少见，合二为一。而且我们来看床四周的床屏啊，这个床屏呢不高不矮，我们可以从这个红衣人的这个形象看，它是在人的腋下，而且它是可以拆卸下来，一共有12扇。可以看到前面啊，这个围屏是可以打开的，方便人上下。在这个架子床的前面还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机，我们把这种机叫做厅。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架子床的形象。架子床我们在明清时期会经常见到，那么最早的一件架子床就是它的图形啊，就出现在顾恺之的这幅画当中。从图中的架子床和人物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架子床已经具备了后世高足家具的特点，就是高宽体型很大。而且大家知道到了魏晋时候，我们的起居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架子床，有人直接坐在上面，有人就垂足坐在床边，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啊，床是一个睡眠休息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空间，但是在魏晋时候却并不是这样。魏晋时期的床啊，既可以谈论公务啊，讨论政事，也可以谈玄论道，讨论佛理。我们说清谈在魏晋时期啊，是文人雅士所必备的一个文化修养，它是一个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活动。挥主谈玄，在这个床上谈玄论道，动辄就是一个通宵。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东晋时期的大臣清谈家殷浩，他有一次呢就回到京师建康，东晋的权臣王导就给他办这个聚会啊接风。这个王导就把挂在帐

0: 上的竹苇解下。这个竹苇是什么？竹苇就是一个长长的木棍，在它的两端有兽毛，古人拿它用来驱虫掸尘，类似我们现在的这个鸡毛掸子、羊毛掸子。它同时还是一个谈玄论道时重要的道具。这个王导啊，就把殷浩迎进床内，手持竹苇啊，就对殷浩说：“说身今日当与君共谈西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呢，可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老庄的哲理。结果两个人啊，你来我去谈得非常的开心，一谈就谈到了后半夜。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名士，恣意潇洒，快意人生。魏晋时期的床除了可以谈玄论道，还是权力的象征。这皇帝啊，白天在床上处理政务，晚上就在这个床上睡觉，这个床就叫做御床。
1: 魏晋时期的御床啊，就相当于后世皇帝的宝座，它的象征意义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在晋书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0: 太史三年，也就是267年，晋武帝就立次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衷当时啊只有8岁，但是呢他才学平庸，而且毫不上进，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啊很难担起治国大任。太子少傅魏冠就总想劝谏晋武帝啊废掉太子，但是呢又不能明说啊明言劝谏，所以有一次他借酒醉啊就跪倒在晋武帝的御床前面，抚着这个御床就边哭边说：“可惜了这个床啊。”言外之意就是太子啊没有资格坐在上面治理朝政，你赶紧把他废了吧。晋武帝啊就跟没太听明白一样，也没有实行魏冠的建议。这就是魏冠辅床。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御床在魏晋时期就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相当于皇权。当然我们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到魏晋名士敢于明言劝谏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说了这么多御床，那么这个御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在西晋陆会所著的夜中记里面就有一段对于16国时后赵的国君啊叫石虎的御床的一大长段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啊。叫石虎御床，辟方3丈，东岳施蜀锦流苏斗扎，四角安纯金龙，头衔5色流苏，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碗囊。什么意思啊？说石虎的这个御床，首先说它的有多大，3丈。3丈我们换算过来大概是774厘米，就是7米。这不是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舞台。下面接着说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啊施有蜀锦制成的有流苏的斗帐。看看这斗帐是什么样，在这个斗帐的四角就安放纯金打造的龙形支架，这个龙头里雕着啊5色流苏，在帐门的四角又安放纯金银雕刻的这种香炉，在帐子的顶上安放有纯金的莲花，在花中又悬有金箔，在金箔里面又放置了这个碗囊，指的是香。所以说石虎的这个床可以说是金光闪闪，流香四溢。在魏晋时期皇帝有御床，那些富豪们不能做御床怎么办呢？他们也会用非常珍稀的材料来做各种床。比如说西晋时期有一个大臣和富豪叫石崇，他就制作了一件用象牙制成的床。在东晋时期啊，王家编写的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拾遗记》里面就有这样一段关于石崇的象牙床的记载，说石崇把一些沉香

0: 屑就撒在这个象牙床上，然后呢就让他最宠爱的姬妾踩在这个沉香屑上，如果没有留下脚印就赏珍珠100颗，凡是那些留下脚印的就惩罚节食，以使他的身体更加的轻柔。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能看出魏晋时期的这些富豪们过着怎样荒唐的生活。所以我们说魏晋时期的床就像一面多棱镜，一方面折射出了文人雅士的不凡气度，同时也照射出了昏君巨富的贪婪和恶俗。它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谈玄论道之所，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床。
1: 魏晋时期床榻往往被应用在许多场合，这也使它发展出了更多的形态和精美的设计，成为了达官显贵们身份的象征。而在这些日益精致多样的魏晋床榻当中，时代的特征与思想的改变呢，也被蕴含在内，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魏晋家具风格。那么魏晋床榻究竟吸纳了怎样的时代风韵？魏晋风度又是怎样影响了当时的家具发展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东晋顾恺之的画作叫《洛神赋图》啊，这幅画也是很有名。我们要关注的是曹植做的这个床。这个画啊，有两处绘制了两个独坐榻，这两个独坐榻的形式很像，只有这个捆门有些微的一个差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独坐榻，它的榻体比汉代的要稍大，我们看每一面都有两个捆门。曹植坐在这个独坐榻上面，侍从呢就围在他身边，所以也显示了在魏晋时期坐在独坐榻上的人是有一定的地位。在魏晋时期啊，普通人就是坐在席上或床上，那么统治阶级啊，富贵人家、权贵阶层呢，除了床跟席之外，还会坐在这种榻上面。独坐榻在魏晋时期仍然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正史啊《24史·南史》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时沙门士惠林以才学为文帝所赏，朝廷正是多与之谋，遂世庶归养，上美引荐长生独榻。”这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说的南朝刘宋时期，当时有一个和尚叫士惠林，非常有才学，所以宋文帝就非常欣赏他。朝廷的很多大事啊，宋文帝都和这个士惠林商量，所以世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敬仰士惠林。而且宋文帝每次见士惠林的时候，都会让他单独坐在一张榻上面。所以可见在魏晋时期能够坐在独坐榻上是一种礼遇，是一种被尊重的表现。《世说新语》里面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有一个叫刘元之的人，刘元之善谈老庄哲学，所以呢就被当时的清谈家殷浩所赏识。这个殷浩就向中书郎庾亮称赞他，这庾亮听了特别高兴，所以呢就说，那我就引他作为我的幕僚，而且我还要召见他。庾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呢，就让刘元之坐在一张独坐榻上面。但是刘元之那天的表现啊，并不像殷浩说的那样，所以庾亮就大失所望，就给刘元之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杨公鹤。为什么叫杨公鹤呢？因为传说在这个西晋时杨户，他养了一只鹤，那这个鹤特别善于舞蹈，他就向他的宾客夸耀他这只鹤，所以宾客说，那你就把这个鹤牵来啊，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善于舞蹈啊。结果鹤被牵来之后，羽毛松垮，只是张了张翅膀，也并不舞蹈，所以宾客就大失所望。杨公鹤就比喻那些有名无实的人。但是我们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庾亮召见

0: 知的时候是让他坐在一张独榻上，表示对他的尊重。虽然最后大失所望，落神复出当中的这个独坐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捆门。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捆门。这个字独坐捆，它应该是算作一个生僻字。这个捆，大家细看，和水壶的壶下面就有一点点差别，一个是压，一个是叶，所以特别容易混淆。捆是什么呢？在尔雅里是这样说的，叫宫中巷谓之捆，就是宫中的道路我们就把它叫做捆。那宫中的道路一般是比较宽广的，所以捆字的引申含义就是扩大扩充。捆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它是一个对称的两条结合的曲线，向上拱起，拼成了一个尖角，实际上就像一个大括号的图案。两端向下垂下的直线垂直于地面，再跟上面的这个图线，大家一看像什么呀？这就是一个蒙古包的一个图案。所以你看，从上往下，你看它其实就是在扩大扩充，又呼应了捆字的本意。捆门这样一个图案，实际上是将家具前部的板足给它搜空，原本沉闷的这个板足就变得空灵畅快，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捆门这个元素从商代以后就渐渐成为中国的建筑和家具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我们最早讲这个捆门的时候是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家具上，有一件从辽宁义县出土的商代青铜组的前面，它采用的就是一个捆门的造型。这个造型被后代的工匠文人所喜爱，虽然历经很多的变化，但是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家具当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种设计元素。青铜家具在商周时期最主要我们讲是作为礼器出现，所以在青铜家具上使用这种捆门，一方面是为了装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或者是烘托进行一些祭祀仪式时候的庄严的气氛。总体来讲，使用了捆门既保证了这样一个稳定性，又节省了木料，实际上就是家具在设计过程当中去找它的稳定性和美观性之间的一个平衡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是一个有故事的时期，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
1: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特点呢？
0: 总结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啊。第一，叫洒脱的气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喜欢谈玄论道，所以床榻就成为他们一个讨论老庄哲学的绝佳舞台。所以这一时期的床榻不仅是休息会客的家具，更是绽放自由和才情的一个舞台。第二个就是文化的融合，这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个特色。由于民族的大迁徙以及民族融合，所以造成了思想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我们讲过的围屏石榻就是这种民族融合最佳的一个体现。第三个叫做权力的象征。魏晋时期政权更替非常频繁，这个时期的很多家具都能够看出使用者的地位，比如我们讲的玉床，比如我们讲的独坐榻，体现出这一时期权贵阶层的贪婪和堕落。魏晋时期啊，是人们的起居方式发生改变的时期。
1: 这种起居方式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在魏晋时期呢？最初的凳子和椅子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西汉韩英所著的《韩诗外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孟子外出，妻子啊独自一人在屋里坐在地上休息，这时候突然啊孟子就从外面回来了，看见妻子坐在地上的样子之后啊十分不满，就去到这个孟母的房间里面对母亲说这个妇人啊不守礼仪，我要把她休了。孟母听了就十分不解，说这是为什么呀？孟子就说了，我看见她呀坐姿不雅。孟妻是怎么做的呢？

聚而坐。孟子呢，边说还十分气愤，说他的这种坐姿不是一个守礼的妇人应该有的坐姿。孟母听了之后，慢慢地对孟子说，说不守礼的人啊，应该是你呀。孟子听了就很不解，说怎么不守礼的人是我呢？孟母就接着说，你没有听说过这样一段话吗？姜上堂，生必扬；姜入户，士必下。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个人要进到厅堂里面，你一定要先大声说话，让屋里的人知道啊，有人回来了。但是你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你的目光要躲避室内的人，不能直愣愣的看着人家。现在你回来了之后，你也没有提醒屋内的人你回来了，而且进到房间之后，你也没有目光躲避室内的人，所以不守礼的人是你呀。而且你的妻子如此之坐姿，是在她独处之时，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这根本不算违反礼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说的孟子啊非常惭愧，无言以对，再也不提休妻的事儿。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在古代啊，坐姿是一件大事儿，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社交场合都要注意的一件事儿。我们说中国古人的坐姿分为两种，一个叫席地而坐，一个叫垂足高坐。就是在魏晋时期，我们流行了上千年的跪坐的姿势，中古汉人传统的跪坐的习俗逐渐被放弃，垂足高坐日益流行。到了唐五代时期，垂足高坐就变得非常的普遍，这就迫使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适合席地而坐时的家具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完善的高足家具开始在世上流行。中国古人坐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哪些适应这种坐姿的新的家具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坐姿变革。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当中的一幅壁画。我们看这幅画当中，古印度国王月光王垂足坐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还有黑白相间的条纹，我们推测它模仿的应该是植物枝条编织的圆凳的形象。这个圆凳的形状很奇特，它是中间细两头粗，有点像我们打的一种细腰鼓，所以这个凳我们给它起名叫细腰圆凳。据文献记载，凳是在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家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并没有凳这个字，但是有意思的是，凳的形象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并不是家具，是什么呢？是杂耍人员的一种道具。我们在辽宁辽阳汉墓壁画的杂技图里面就能看到，一个杂技艺人正让一个类似狮子的动物踩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刚好也是中间细两头粗。除了作为道具，凳子在早期也会被作为一种灯具，所以大家看在市名当中是这样说，踏凳施大床之前，小踏之上，所以灯床也。就是踏凳放在大床的前面，小踏的上面，你可以踩着它上床。这就是在西汉时期的这种凳。在晋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东晋太元年间，太极殿刚刚建成，东晋的名臣谢安就想让王献之给这个太极殿题写匾额，但是呢又不能明说，所以他就对王献之说，说在魏明帝的时候啊，建凌云殿，凌云殿的匾额还没有题写呢，工匠就把它给钉上去，而且还拿不下来了，所以魏明帝就让大臣韦仲踩在一个凳子上面来题写匾额。我们所有练习过书法的朋友都知道，悬臂

0: 西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有一定的功力。伪重啊，不仅是悬臂，而且是踩在凳子上来书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谢安接着说，说伪重题写完之后啊，胡子头发全都白了。所以伪重就对他的子弟们说，以后啊，你们都不要再练习书法了。王献之明白谢安啊是在采用激将法，王献之就对谢安说，说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吗？韦仲可是魏朝的一员大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说明魏朝啊是一个不讲德行的朝廷，所以你看他很快灭亡了吧。西安听了无言以对，就再也不逼王献之来题写匾额。对一般人来讲，能给太极殿题写匾额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王献之看来，书法艺术是艺术家向世人展示风流的一种艺术，踩在凳子上题写匾额，那是被奴役和驱使，跟工匠有什么差别？原文里面叫乃使韦仲将悬城书之，这里面的城实际上就是凳，所谓的悬城指的因为凳子很高，像悬在那儿一样，踩在很高的凳子上面。这就说明在魏晋时期，凳除了做杂耍的用具，还可以作为灯具。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胡床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啊，各种椅凳类的坐具就开始出现。所以在四书四礼里就这样说，凳床属或坐成，意思就是说凳啊属于床的一种，也写作成字。凳子呢慢慢就从踩踏用具变成了坐具。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

天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皮有恙么？
0: 临破随老，或者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也？
0: 前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殿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皆兵死兵山，将死将海，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不愿亡。

强，如今身背金榜前来请罪，王太强。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位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

0: 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

0: 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2: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3: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个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
1: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4: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5: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6: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2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7: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

0: 是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 是李一河村的那个安置点，然后是到从南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3: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3: 辛苦了。
4: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

0: 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

0: 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知道。

时间7点整。

0: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华中师大科研团队开发出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为孤独症儿童筛查和康复训练提供新路径。
0: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了解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谢荣的故事。
1: 恩施建始县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今年新改建农村公路310公里，里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
0: 湖北多地依托生态优势，推出丰富多彩的消夏活动，带热暑期文旅消费。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武汉名列旅游枢纽，宜昌跻身重点城市。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我是邵川。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黄冈东部、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7度。

0: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8%，对全省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2%。增长的强劲动力从何而来？来听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唐清辉的报道。走进国家光电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利用飞秒激光止血技术，在指甲盖大小的玻璃基材内部雕刻出立体三维波导网络。这些光路就像城市里的立交桥，让光在玻璃内部立体跑起来，不仅功耗小，还能满足 AI 数据中心、自动驾驶等场景的海量算力需求。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董建记：
1: 从传统的二维计算变成三维的，算力至少要高三个数量级。执行一个任务，传统的光学计算，假设它需要一秒，我们只需要一毫秒。
0: 这样的新质生产力，正是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大幅增长的首要动力。今年以来，湖北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6G 通信等重点领域，绘制产业链创新图谱，建立36个重点创新专项，精准发力靶向突破，让硬核科技成果在湖北密集落地。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面世，九峰山实验室氧化镓器件刷新世界耐压纪录，全国首次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测试落地湖北，不到一秒就能下载一部高清电影。湖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新业：
2: 我们绘制了20多份产业链创新图谱，把产业的长板和短板不足清晰地梳理分析出来，按图索骥来组织关键技术攻关。
0: 如果说新质生产力是点燃增长的新引擎，那么科技与产业的双轮驱动就是让引擎持续运转的加速器。作为创新源头，一些高校创新技术经理人等人才激励机制，通过佣金奖励、政策赋能，激发科研服务活力。湖北科创孵化载体也加速扩容，湖北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等一批科产融合平台加快建设步伐。上半年，湖北入选工信部标准级孵化器27家，居全国第5位，中部第1位。光谷人才集团武汉留学生创业园主任助理康天：
3: 引进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光电子信息啊这类重点产业领域的一些企业，链接一些行业上下游的资源呢，通过这个投孵服务、一体化的这种服务啊，帮助我们的初创型的企业发展壮大。
0: 湖北工业大学成果转化中心主任杨磊：
4: 经过技术经理人介入的成果转化，平均周期缩短了30%，允许技术经理人通过促成成果转化提取佣金，通过建立这种长效机制，将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出去。
0: 与此同时，湖北持续优化科研考核机制，提高产业转化考核权重，加速科研与产业的深度同频。比如，实验汽车动力传动重点实验室深度对接东风研发体系，科研课题全部来自车企量产痛点，技术成果直接服务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汽车动力传动与电子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杨正才：
5: 量产的攻关难题以及下一代车型的预研需求清单同步实验室，实验室的专利技术成果落地东风以及省内的零部件企业，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知识产权的共享以及收益的分享，反哺实验室的设备升级与科研攻关。
0: 新质生产力孕育新动能，科技产业双轮驱动加速转化，这套组合拳正催生实实在在的成效。今年以来，湖北新兴产业产能加速释放，全省电子计算机整机产量增长31.2%，集成电路产量激增1.4倍，半导体传感器和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4.4%和13.4%，成为工业高效提速的有力支撑。眼下，湖北正在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完善投、贷、证、险、单全业态、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工具，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湖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新业：
2: 建立一个全生命周

0: 期的全链条的金融体系，通过政产学研经服用多方来发力，构建这么一种北斗七星式的科技创新生态，为创新赋能，为创新输血。
1: 在我们身边有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医学上称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目前尚无有效药物治疗，只能依靠长期教育干预辅助治疗。目前华中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开发的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投入应用，为特殊儿童康复训练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湖北台记者汪家瑞、张恒、田思鹏报道。
2: 在咸宁七彩梦康复医院，孩子们对着屏幕专注操作互动体验，这些看似轻松的益智游戏是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的康复训练良方。咸宁市七彩梦康复医院负责人吕秀平：
3: 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现场啊，拿些教具啊，但是这个游戏更多一些，动画表现呢，孩子们的参与度就高了，我们可以从后台看到他的进步的曲线，档案管理上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捷。
2: 近年来孤独症发病率持续走高，但专业康复资源供给不足，大量儿童错过了2到6岁的黄金干预期。针对这一现实困境，长期深耕这一领域的华中师范大学陈亮颖教授团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出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这款智能设备搭载200多款经临床实证的专业干预游戏，涵盖认知训练、社交模拟等多个维度，可为患儿生成个性化训练路径。咸宁市七彩梦康复医院教学主任陈燕：
4: 系统会结合孩子自身的能力啊，去调整那个难度，它不会受到场地的限制，在机构里完成学习会，在家里家长也可以去巩固练习，保持康复的连贯性。
2: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亮颖：
5: 在前期我们用量表做前测，然后经过干预以后能够看到他分数上的一个变化，孩子的能力经过这个综合的评价是有19%的提高的。
2: 除了教育干预，该系统还具备早期筛查功能。团队自主搭建的拥抱与人数据集收录了13万帧脱敏儿童面部特征数据，在此基础上，团队创新推出国内首个应用于孤独症儿童早期筛查的 AU 面部运动单元识别技术，突破传统筛查高度依赖家长主观描述和医生经验判断的局限。陈亮颖：
5: 我们用到的有22个运动单元，特殊孩子和典型发展儿童，他的面部肌肉在不同的表情的时候，他的运动方式是不一样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快速的筛查准确率也是80%到90%之间。
2: 今年5月，该系统正式取得医疗器械许可证，目前已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院及患儿家庭落地应用，全面覆盖湖北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累计为16万儿童提供教育干预及评测服务。
6: 在三峡坝首的宜昌夷陵区太平西镇，村党支部书记谢荣扎根峡江移民村多年，以真心聚民心，以实干兴产业，把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心坎上。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认识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谢荣。湖北台记者黄玉、郑丽丽、岳成报道。
7: 里边的用不锈钢，但是外围的栏杆还是用这一个仿古栏杆。
2: 上午10分，记者见到谢荣时，谢荣正和村两委党员代表敲定公共晾晒区的建设方案。此前走访中，村民反映晾晒空间不足，不到一周，他们就商讨出了初步方案。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7: 像这个片区的所有的晾晒都会集中到里面，我们也会组织村民去监督，然后严禁在树上拉绳呐，一杆尺子都拉到底。
2: 一杆尺子拉到底是谢荣治理乡村的鲜明准则。作为移民村，许家冲村内琐事多，治理难点杂。为破解管理难题，谢荣坚持入户走访、屋长夜话听民意，牵头出台4项精细化管理办法，把模糊的道德倡议变成清晰的治理标准，更定下先治村两委、再管党员、最后覆盖村民的原则。村班子的公信力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整合起村内闲散人力、公益资源，培育各类自治和社会组织，带领全村从干部干、群众看变成村里事、大家管。谢荣：
7: 比方说我们的社会组织中间就有一个安心助产

0: 方社会组织对我们村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弱势群体啊进行上门去服务。村医他作为主要的发起人，那么我们适当的帮他们解决一些工作经费，村里面觉得很有价值。心晚一处想，劲儿晚一处使。
1: 治理有章法，产业更要托底增收。针对村里留守妇女多、就近就业难的痛点，谢荣2012年牵头成立绣女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盘活非遗千花绣技艺，开办传奇所免费授课，对接电商拓销路。目前合作社累计培训800多名绣娘，培养8名非遗传承人，手工产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500多平米的新千花绣基地也即将投用。夷陵刺绣千花绣第6代传承人徐兴林
2: 找到了我自己的爱好，可以再过到家里，因为有3-4千块吧。
1: 依托紧邻三峡大坝的区位优势与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谢荣还带头开办村里第1家民宿做样板，带动全村发展起38家农家乐和特色民宿，连片文旅产业让村民吃上了生态旅游饭。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村民郑群英，
0: 去年的话一年有个10多万的收入，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增加了5间房，想跟着我们的谢书记大干一场。
1: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0: 今年我们三峡水银新通道又开工了，现在在思考的就是带领村民怎么更好的去服务到我们的三峡水银新通道的建设，抓住这么好的机遇，让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1: 采访中，谢荣的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要脚踏实地，用绣花功夫做好乡村发展。他不爱坐在办公室统筹调度，更喜欢走在村组小道上，听村民唠家常、说难题，把不起眼的邻里琐事一件件扛在肩上，落到实处。也正是这份接地气、有温度的坚守，让乡亲们的日子岁岁向好，让移民新村年年焕新。
3: 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建始县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充分发挥奖补资金杠杆作用，撬动多部门资金共同建设农村公路。今年建始县新改建农村公路310公里，里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露报道。
4: 在建始县长梁镇石料外运通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修挡墙、铺路基。年底建成通车后，每年将有500万吨硅砂岩通过这条农村公路，驶上国道和高速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中交天津航道局建始绿色建材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德强，
5: 分40多个这个施工点正在同期的、同步的进行施工。
4: 硅砂岩是玻璃、光伏、高端建材核心原料。多年来，当地由于出山的道路狭窄，三里乡只能守着深山里的优质资源，无法实现规模化开采。去年，建始县计划把原本只有3.5米宽的村路拓宽至8米，资金不足成了拦路虎。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工程计划股负责人朱红梅：
6: 打通这条全长13.5公里的石料外运通道，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造价9700万元。省交通运输厅给我们下达的奖补资金900万元，这样还有8000多万的资金缺口，加上县级财政的投入还是不够。
4: 面对资金缺口，建始县转换思路，不再只盯着政府的钱袋子，而是用实实在在的效益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央企中交天津航道局在建始成立了绿色建材项目公司，准备开发这里的硅砂岩。交通部门主动上门，精确测算道路通车后的物流成本降幅，讲清长远账，吸引他们参与。中交天津航道局湖北建始绿色建材项目经理谢刚：
7: 道路建成后，我们每年500万吨精加工石料可直达高速、国道，能大幅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4: 在谁受益谁共建的原则下，建始县构建起上级奖补加县级配套加受益企业自筹的多元资金池。中交天津航道局投入8000余万元，不仅填补了修路资金缺口，还顺势布局绿色建材产业园，吸引头部玻璃企业入驻，实现资源就地深加工。今年以来，建始县还统筹以工代赈、乡村振兴衔接等涉农资金，撬动7000多万元投入农村路网建设，全县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同比增长

0: 走进襄阳南漳县萧堰镇清浅溪谷间水花四溅，数百名游客手持水盆水枪泼水嬉戏，尽享清凉时刻。襄阳游客周静月：
1: 这里的人都很热情，然后我被泼的水也很开心很舒服。
0: 打完水仗换个玩法，水上流水席一字排开，游客泡在水里边吃边聊，围炉冰茶，雾气袅袅，消暑又出片。从六月底到八月底，这处溪谷已成为周边市民周末避暑的热门去处。清凉新玩法让景区单日最高营收突破20万元。随州游客吕春俊：
2: 这也很凉快，小孩大人都很开心。
0: 南漳县山水田园山庄民宿经理张卢浩：
3: 现在我们的民宿已经有90%被订满了，来我们农家乐品尝特色菜的游客也越来越多，预计七月订单结束以后，收入在4万块钱左右。
0: 平均气温22度的原始森林，让神农架成为避暑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走进天堰景区燕子洞，凉意扑面而来。孩子们在导师带领下探秘一年溶洞，观察短嘴金丝燕在黑暗中自如穿梭的飞行轨迹。神农架神游国旅研学导游燕成雷：
4: 在空中每天一只成年金丝燕要吃几百到上千只那个小虫子，所以我们要不要保护它们？
5: 要。
0: 研学学生王宇堂：
6: 他喜欢安静潮湿，飞行的时候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他的翅膀发出来声音的。
0: 走出洞穴，研学课堂又搬到了海拔1200多米的青天刨茶园，孩子们腰挎竹篓，学习一芽一叶的采摘标准，体验从摊青、杀青到揉捻的制茶工序。今年暑期，神农架已开发地质科考、动植物观测、茶文化体验等50多门特色课程。
7: 夏日里，夜间出游增多，湖北多地景区深挖本土特色，集中上新一批沉浸式、互动式夜游新项目、新业态，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主角，感受荆楚夏夜的别样魅力。湖北台记者秦静、朱哲云报道。
8: 天色渐晚，仙桃绵阳小镇景区古色古香的街巷化身沉浸式剧场，游客手持专属银票，就能与月老、九尾狐等古风 NPC 深度对戏，完成闯关任务。今年七月以来，小镇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107%，营收增长35%。网络博主出淘记：
9: 我感觉非常有趣，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来绵阳小镇了，但是这一次来多了非常年轻人喜欢的项目，
10: 很沉浸，就是整个体验过程都很好玩。
8: 依托沉浸式夜游核心 IP，仙桃今年全面布局夜游、夜食、夜见、夜娱、夜读、夜购六大夜间消费场景，打通文旅、商贸、体育、乡村旅游融合通道。绵阳小镇推出暑期夜游狂欢季，每天下午4点开始为游客奉上超长夏夜盛宴，水上烟花秀、小丑嘉年华、泼水狂欢等玩法轮番登场。同时，联动天门、洪湖、荆门等地，推出跨区域精品3日游线路，让玩法更多元。仙桃康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周松福：
11: 可以做到3个月都很饱满。导游的话，也就是要进行集中培训，提高我景区的接待的量跟这个服务质量，预期的话达到一个2成的量。
8: 放眼全省，沉浸式互动已成为湖北夏夜文旅的升级密码。恩师轩供水和尚，水上游船与土苗非遗演绎深度融合，游客泛舟而行，两岸实景随船移动。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推出夜闯非洲烟花秀，夜间观兽、泼水狂欢、高空烟花等多业态组合，开放首个周末人气爆棚。襄阳枣阳汉城景区上新仙侠主题活动，趣味情景剧《牛魔王娶亲》氛围感十足，龙飞白水实景演绎生动再现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与阴丽华的传奇故事，让游客在夜色中品读汉文化底蕴。襄阳游客刘琴琴：
12: 不只是拍照打卡，更像是走进了武侠世界，体验感超级强。
8: 枣阳市汉城景区副总经理陈芳：
13: 新增了多组互动场景和巡游演绎，让游客走到哪里都有节目看，进一步提升游客夜游品质，让更多游客感受汉文化与古城夜游的独特魅力。
8: 这个夏天，可生食的水果菜悄然走俏，从健身达人到家庭餐桌，从种植基地到商超货架，这条鲜甜赛道为何热了起来？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冯超的报道。 在武汉多家健身房，记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变化，不少健身爱好者的包里

0: 水杯和毛巾，还多了一盒水果番茄。健身爱好者苏一鸣：
1: 糖果番茄皮薄一咬，传统蔬菜生吃的话口感偏硬，涩口有渣，这一类的水果菜刚好能够补上这个缺口，是必备的休闲零食。
0: 在武汉盒马门店，记者看到贴着专属标签的水果菜占据货架醒目位置，30多款集中上市，从黄瓜、番茄、胡萝卜到甜椒、洋葱、球生菜，水果菜家族正快速扩容，入价以来销量持续走高。盒马先生武汉天地益丰门店副店长石力：
2: 今年对比去年的话，销售提升了30%左右。现在大众对健康饮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我们的销售群体基本上都是这种年轻群体，比如说办公群体、健身群体、户外露营的。
0: 水果菜的口感和安全从何而来？记者一路追溯，找到了这盒水果番茄的出发地——湖北恩施高山蔬菜基地。这里夏季凉爽，昼夜温差大，种出的番茄甜度普遍更高。但光靠老天赏饭还不够，基地联合高校级科研机构，从育种到采收全程对标可生食标准，采用苦参等中草药杀虫、中药菌肥等技术，建立了一套全链路健康栽培体系。湖北英西水果菜基地负责人席艳海：
3: 我们去年开始在建设农品乡做这个水果菜的试种，整个的推广效果都非常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整个面积的会增加3到4倍。
0: 业内人士认为，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好吃方便没负担买单，水果菜这条鲜甜赛道才刚刚起步。眼下恩施高山蔬菜基地的水果番茄、水果甘蓝、水果玉米已稳定供应盒马，武汉汉南汉田76水果玉米与大型商超签下供应协议，孝感应城的水果胡萝卜品种今年升级到6个，湖北的水果菜版图正在加速扩张。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我省两地进入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其中武汉名列旅游枢纽城市，宜昌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行列。
0: 记者从省财政获悉，今年截至6月底，全省已为重点人群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1万件，较上年同期增长18%，提供法律咨询40万次，较上年同期增长26%。
5: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男双决赛上，时隔5年再度联手的马龙、许昕以3-0横扫新生代组合黄友正、向鹏，强势夺冠。在女双决赛中，湖北姑娘王晓楠、李毅慧0-3不敌秦宇轩、蒯曼，获得全锦赛女双亚军。
0: 昨天下午，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湖北省总决赛在武汉收官，全省90支队伍650名小将参赛，优胜的7支队伍将于8月6号代表湖北参加全国比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孙勇、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3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了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玲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0: 呢，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黔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0: 我在温州定了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2: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黔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2: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3: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谷。这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小场的弱的噻，可以顺赚10万5。
4: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我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的方面的话就还可以，给上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都是小江豚，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和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8: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的锦陵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7: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9: 治污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10: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

0: 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1: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2: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0: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城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1: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3: 青莲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青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青莲人生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青莲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莲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觉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1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

0: 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青年是福贪欲失货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联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4: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

0: 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骨科树的骨科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只喝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咖啡、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三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2: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又有时尚。
0: 美人计 ，No。
3: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4: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刃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

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针，老年朋友要当心，假装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长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弃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

们前方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想。

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